0: 要涵盖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耐久性限值设定等内容。
1: 标准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规范了电池可用能量状态。简单来说呢，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就是当前电池实际可用能量与新车电池可用能量的比值。电池可用能量状态数值越高，说明电池可用能量越足。标准要求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可以车载显示，对其显示精度有严格要求。
0: 车载显示的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具体精度是如何规定的，又如何验证其精度准确性呢？根据这项国家标准要求，车载显示的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读数与整车可用能量状态的实际测量值偏差不超过 5%。
1: 业内专家表示，电池可用能量状态不同于电池循环次数，它综合反映了真实电池衰减程度，更贴近用户真实感知的续航能力衰减。
0: 专家同时表示，标准还引入了虚拟里程概念，对飞行使电池放电进行测量，并且结合车辆能量的消耗量，将这部分放电能量做等效里程来核算，要求车辆显示的虚拟里程折算值和这个实测值的相对偏差不超过3%。
1: 这次实施的新国标对消费者用车、整车企业开发还有哪些积极影响呢？专家表示，标准也对车辆耐久性、最低性能提出了要求。以轻型乘用车为例，使用5年或行驶10万公里，对应的电池可用能量状态要达到82%以上；8年或16万公里要达到75%以上；10年或20万公里要达到70%以上。
0: 对消费者而言，车辆电池衰减情况有望实时掌握，电池衰减有据可依，透明可查，质保纠纷有望减少。目前发布的是推荐性国家标准，后期这个标准呢，有望在全行业推广使用。
1: 专家表示，对行业而言，这项标准将引导企业加大对电池寿命精确评估、长寿命电池技术的研发投入，推动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并为电池回收、二手车评估提供统一标尺，促进全产业链协同发展。
2: 标准修订的一小步是改善消费者体验的一大步。通过这条新闻呢，我们可以感受到国家在用标准手段解除大家对电动汽车电池不禁用的这样一种担心。那自此呢，电动汽车电池状态的查询将有据可查，长期使用更有保障。对行业而言呢，标准将引导企业把电池造得更好，用得更久，让广大消费者选得安心，用得放心。
0: 是的，相信大家呢都听说过集中供暖，也知道集中供暖啊。如今呢，集中供冷也来了。三伏天呢酷热难耐，可是呢在江苏徐州却有居民正在享受一种别样的清凉，不用开空调，室温呢就能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这份凉意来自地板之下，这个地暖管里流动的低温水实现了地面辐射供冷。
1: 这份清凉的源头是当地已经关闭的卧牛山煤矿，矿井虽然关停，但是井下内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摄氏度左右，并且不断流，是天然的一个冷却液。当地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将矿井水引到居民小区换热站，再通过冬季所用的供暖管网为用户家降温。
0: 是的，和传统的空调相比啊，这个系统的能耗降低大约50%。以目前正在试点小区的供冷负荷来测算，每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大约50吨，更加低碳环保。
1: 目前徐州主城区共有2家热力公司，各覆盖1半的用户。相关部门表示，试点供冷系统成功后，将计划大面积推广这个供冷方式。试点小区的供冷费将按照季度收取每平方米4块钱。餐桌上肥美多肉的牛蛙可能抗生素超标。近日，抗生素牛蛙问题引发关注。根据媒体报道，我国多地的牛蛙产品被爆出抗生素残留超标，最高的超标5倍以上，有的甚至检出违禁兽药。整个牛蛙产销链条的抗生素检测把关都形同虚设。
0: 针对舆情，福建漳州东山县、广东汕头、江苏无锡等地先后发布通报，第一时间封存涉事产品，启动抽样送检，开展全面核查，依法依规推进问题处置。涉事电商平台回应说，相关商品已下架，将严格要求商家准入资质。
1: 如今牛蛙已经形成规模化养殖产业，2025年全国养殖牛蛙大约60万吨。巨大的市场体量背后是高密度集约化的养殖模式埋下的安全隐患。业内直言，高密度养殖环境水质极易恶化，牛蛙病害高发，死亡率高，这滥用抗生素几乎成为行业惯例。
0: 那比个体违规更为可

0: 怕的是整个产销链条形成的合规造假潜规则。调查显示呢，加工企业心知肚明，一边配合提供合格样品来应对检查，一边批量收购问题牛蛙加工售卖。经销商、餐饮店、电商平台默认这种规则，低价收购问题货品牟利，层层默契，集体造假，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1: 只能说利益面前呢，我们的底线实在是太脆弱了。就这件事呢，我们想问，从加工厂到销售端，从电商平台到线下食堂，国家明令禁用的兽药为什么能够一路绿灯进入百姓餐桌呢？合规样品应付抽检的花样为什么能够屡试不爽呢？安全呢，是人的最底层最基础的需求。当有人故意侵害突破人们的安全底线的时候，我想最好的回应呢，就是给予他最严厉的打击，让其失去害人的能力，应该形成谁害人就是害自己的这样一个社会氛围。
2: 嗯，其实这种关于食品安全方面的新闻，我感觉啊，就从我小的时候一直到现在，似乎每年尤其是315的时候我们会额外的关注啊。但是今年我们看到其实像央视啊，他们也会做这种记者调查报道。
0: 嗯，
2: 一方面呢，我们是希望啊当地政府能够有所作为，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我觉得现在就是如果没有报道出来，可能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你吃不出来，那么这就造成了我们必须得形成一个更加严密的符合现在这个需求市场的一个新的游戏规则。不能说总是用老办法，不能说因为牛蛙它规模化养殖，为了所谓的产业的增加就放弃，就像曹老师说的这个底线良心，不能挣这种钱。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最近有一张求职聊天截图在网络引发热议，这个截图显示呢，一名求职者询问四川泸州一家酒业公司，问他们的这个 HR 说中午有午休吗？遭遇到了招聘方百字回怼。招聘方说，你那么喜欢午休，喜欢休息，为什么要出来工作？你什么家庭教养出身？
2: 是
1: 一句常规的询问引发了如此大的情绪反应，这让不少网友表示不解。
2: 对，事件发酵之后呢，涉事公司的负责人回应说呢，对方全程不谈本职工作相关事宜，反复问这个双休啊、午休啊，到底怎么休啊？这让他心生反感，进而发生了截图中的大段回复啊。
1: 对，针对涉事负责人求职全程只问休息不谈工作的指责，这名求职者表示啊，当时的招聘详情页上具体的工作内容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反而是你像上班时间、休息安排等关键信息完全没有提及，所以呢，他才针对性的去询问工作时间和休息安排。
2: 那么 BOSS 直聘相关工作人员就此事回应说，说企业 HR 的言行啊，确实不应该带有不尊重或者冒犯性，这是基本的职业素养，建议求职者遇到这类情况可以举报，平台收到反馈后会安排核实，平台后续也会就岗位工作时间、休息制度逐步完善审核机制。
3: 这两个人都挺较真的。那这个企业招聘人员的时候呢，考察的是应聘者的能力，求职者呢考量的是他自己的权益。求职呢不是求人谈薪资、问休息、聊福利，是每个求职者他都想知道的。不丢人也不失礼。
1: 嗯，对。接下来呢，我们说说这个微短剧啊，现在很多的 AI 微短剧上线了。那微短剧行业在今年年初啊，迎来了结构性巨变。记者日前走访了像郑州、宁波、西安等多地的微短剧影视基地和企业，有相关的企业就表示，去年下半年 AI 短剧开始兴起，过完年呢，真人短剧行情就跌到了谷底，真人短剧拍摄量比去年同期少了2/3。
2: 很多从业者表示，本地真人剧组大幅缩减，演员劳务行情腰斩，重金打造的实景棚闲置。业内数据显示 ，AI 短剧的制作周期是7到14天，郑州成熟团队的成本只有1.5万到2万元，仅需要3到8人小团队。AI 短剧在周期、人力、制作成本上具备悬殊的优势，海量 AI 内容持续挤占平台供给与流量空间，真人实拍赛道承压显著。
3: 这条新闻呢，我想呢，无论是 AI 还是这个真人载体，粗制滥造、同质化、流水线的这种作品呢，都会被市场淘汰。拥有完整故事、正向人文内核的精品呢，才能够持续的收获流量。
2: 来关注财经科技方面的一些话题。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多个。
1: 通报的典型案例包括团播账号神威空间、红黄绿的绿等等，那成员穿着暴露、频繁展示抖胸、挺胯等性暗示动作，或刻意用昏暗灯光烘托暧昧软色情氛围，已被禁言或限期封禁直播权限。
2: 有账号存在未成年人参与团播的问题，被关闭账号，所在 MCN 机构被平台清退，还有一些账号模仿未成年人语气穿校服直播诱导打赏，被限期封禁直播权限。
1: 此外呢，有的账号啊，等使用解锁福利等暗语来刺激转账送礼，或者引导粉丝线下去接触诱导打赏，被禁言或永久封禁直播权限。有的账号呢，在 PK 当中操控成员开展带人身侮辱性质的惩罚，或无实质内容密集喊话诱导打赏，被限期封禁或者限流处置。
3: 这次整治呢，亮出监管底线，警示从业者摒弃流量投机思维，平台工会需压实管理责任，完善审核机制。直播行业要想长远发展，只有坚守内容底线，靠正向价值才能留住观众。
2: 又有一个网红保健品翻车了。根据央视新闻报道，保健品叫诺斐利啊，在电商平台据说卖得挺火，宣称能这个补气养血啊，养护卵巢。哎，然而几百元的进口保健品，真实产地竟是国内的代工厂。
1: 是今年二月份的浙江宁波的徐女士花了320元购买了宣称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诺菲利护巢小子舱，全英文外包装，海外地址，然后报关单和溯源信息呢让她深信不疑。直到七月份警方破案才知道呢是广州工厂代工的国产商品。那宁波公安通报说啊，该案呢涉案金额超过了435万元，两个人非法牟利超过了211万元，两名核心人员呢因为涉嫌虚假广告罪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呢已经移送了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 对，我们来分析一下他这个骗局，他拿捏的或者说精准拿捏的进口产品人的咱们消费者的一个心理啊，就是嫌疑人在澳大利亚花10000多块钱先注册一空壳公司挂靠商标，包装上标称的是澳洲经销公司地址啊，实际他就是一个面包店。后来呢又在香港他注册一空壳公司，哎，他入驻天猫国际呀、京东国际呀，注册地址就是一个信箱，所谓澳大利亚呀、澳洲啊保健品，实则就是广州工厂代工，没有保健品食品资质的普通食品货物运到香港中转，哎，出口转内销，取得全套进口报关手续，配上外文包装，它就成了所谓的原装进口了。
1: 是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啊，这个产品配方呢竟由公司一名食品专业员工自行配置，宣传的麦角、硫因等成分呢我国尚未批准作为新食品原料，而且呢从未做过任何人体试验或者是安全测试。
2: 对，而且他还花了90多万元全网造势啊，编他的这有机认证啊，买这个假产地呀、但其实这些广告都是在宁波拍的，他靠这个外籍模特啊，资质奖杯都是道具。10个月内这个牌子在天猫、小红书、京东、抖音他营收就435万，推广费达200多万，那么占比超一半，那么警方核算总成本啊，他其实就110万元，但是他生产了36000盒啊，每盒的成本就30-40块钱。
3: 哎，记得前不久就有这么一件这个挂羊头卖狗肉的这种事儿，是吧？
2: 是。
3: 在这儿呢，警方提示大家呢，选购进口保健品呢，必须要查验它这个报关的溯源单据，境外工厂的备案资料、认准蓝帽子等合规的认证，拒绝三无产品，发现虚构产地、夸大功效、伪造进口资质，一定要保留订单记录、宣传截图等证据，及时的投诉举报。
1: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核准浙江金漆门核电2期，还有广东太平岭核电3期，辽宁庄河核电1期，还有山东莱阳核电1期，共计8台机组。其中呢，金漆门2期还有太平岭3期呢，被确定为华龙1号2.0版的示范项目。
2: 对，这个很重要，因为华龙1号是我国在40多年核电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100000千瓦级3代压水堆核电技术，它被誉为国家的名片。那么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它什么个意思呢？100亿度一年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用电需求。
1: 华龙一号2.0版呢，是结合建设运行经验反馈啊，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进的3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呢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它采用中国标准自主化软件和优化的能动与非能动安全系统，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全方位提升，可支撑15、50期核电批量化建设。
2: 截至目前呢，我国大陆在运核核准在建机组共120台，装机容量1.35亿千瓦，总规模世界第一，核电设备国产化水平达90%。目前国内外建设47台华龙一号机组，总投资超8000亿元。那么在算力等用电需求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嘛，现在不都说算力的尽头是电力吗？中国核电有望成为电力安全稳定供应的一个核心力量。
1: 是的，那京东外卖啊宣布推出 AI 智能头盔，即 AI 语音助手、单王带路、一键 SOS 求助、商户环境核验四大特点。这个雨天屏幕失灵、操作慢半拍时啊，骑手语音就能操作，接单、到店、通话全程语音响应。
2: 面对入口多、楼号隐蔽、像迷宫一样的小区 ，AI 带王单路，依托老骑手经验路线，直达不绕弯，可省时3分钟。那么这个。

0: 个头盔呢将于近期陆续上岗，首批免费发放给京东全职骑手，后续逐步向全体骑手开放。时间差不多了，那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九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1: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七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今年中央本届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首个全国产10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日前正式投入，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100万卡级部署新阶段。我国研究人员发现，命名并申报的新矿物钨丝合成矿，于今年8月正式获得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批准，

0: 发现的首个独立者钻岩矿。青藏高原东南缘横断山区生长的灯架虎耳草具备完整食虫功能得到证实。这是全球虎耳草目首个被确认的食虫植物，验证了达尔文150年前的科学猜想。近日，福建武平一女孩在游泳池溺水，附近休假的医生刘媛媛立刻冲去抢救，实施胸外按压，为后续救治赢得了宝贵时间，最终小女孩脱离生命危险。重庆公积金微信、支付宝小程序已正式关停，相关业务全面整合至愉快办平台，缴存人可通过愉快办 App、PC 端网站及微信、支付宝小程序四大渠道一站式办理查询、提取、贷款等全部公积金业务。山西太原地铁2号线全新推出孕妇优先服务体系，创新设置孕妈专属手机标志贴、联动安检、通行、候车、母婴照料、应急保障等一系列便民举措。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1: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之十万个冷笑话。哇！希望成年以后的每一个决定都由你自己完成啊！这件衣服要不要买？这顿饭跟谁一起吃？什么时候开始结婚？要不要生小孩？这外界的任何声音对你来说都只是参考，你不开心就不要参考。大家好，我是开心最重要的超电交情瑞。
1: 00后真的是一个奇妙的年龄段，有的00后已经在谈婚论嫁了，有的已经结婚生子，而我的实习生还得因为10块钱跟他爸要半天。大家好，我是00后的师傅干辣椒蝈蝈。
3: 我和妈妈一起看奥运会。
1: 我和妈妈一起看奥运会，我一边看一边感叹呢，哎呀，我们国家的运动员可真是俊男美女啊。我妈表示很赞同。
2: 对呀，所以你活该你长得不咋地啊！叫你平时多运动，你又懒得动。
1: 我啥都能联系到这上啊。我和妈妈一起看奥运会，而且是第5遍回看杨倩拿女子10米7步枪冠军的这个镜头，我妈表示很激动。
2: 哎呀，这姑娘太厉害了！儿子，人家多大？
1: 21啊。
2: 哎呀，人家21都拿首金了，儿子，你说你不拿首金能不能收拾收拾屋子呀？
1: 这都能联系到一起。我和我妈一起看奥运会，妈妈突然提议，
2: 哎呀儿子，看了比赛你有没有那种想运动的冲动啊？你说你们年轻人啊，就应该约着多锻炼，别老约着玩手机。
1: 我心想也对呀，于是就发信息约暗恋已久的姑娘打乒乓球。我鼓起勇气对她说，我赢了你就做我女朋友，输了就随便怎么样了。姑娘给我回信了，
2: 输了那你就做我男朋友。
1: 我一听就激动了，颤抖着双手打字回复她，那不行啊，那输赢都一样，还打个什么劲儿啊。
2: 都市爆笑男女，
1: 都说我儿子是个小暖男，昨天啊我就感受到了。他拿着一个棒棒糖放到我嘴里，满心期待地问我，
4: 爸爸甜吗？
1: 甜，特别甜，好儿子。
4: 那为什么康康不吃呢？吐出来好几次。
1: 康康？
4: 康康就是隔壁大胖家的狗狗啊。
1: 今天老婆跟我生气了，原因是我不够体贴。
2: 你说你昨天大半夜我把你拍醒，跟你说我饿了，你做的不够好啊。跟你讲，
1: 我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了，哪有错呀？
2: 你不看看，如果是一般人回答我说我饿了，他们都会说啊饿了，那你看看冰箱里有什么吃的，对不对？那还有些做得好的，那就会问啊，那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去弄。那你呢？
1: 我说的没错呀，睡觉吧，睡着就不饿了，你看哪儿错了？
2: 你真是气死我了。

0: 老板，想吃点什么？
1: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0: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俗话说，三十而立，好像吧，这一跨入三十岁的门槛，世界对我们的要求，他人对我们的期待就会发生质的变化。于是呢，三十这个数字让二十几岁还在追梦的人感觉到压力和紧张，让早已过了三十的人总是陷入回忆和惆怅。其实吧，这一年岁不过就是普通的365天，是上一年的延续，是下一年的前奏。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走上街头，问问各位，如果可以对三十岁的自己说一句话，你想说什么呢？
3: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4: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3: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5: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2: 车嘞，
5: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3: 起晚了，
2: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5: 我遇见了外星人，
6: 外星人，
3: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2: 好嘞，
7: 希望你可以变成自己想要成为的人。
8: 抱紧眼前人，就是因为我之前一段时间就疯狂迷恋梅艳芳，反正就是她的告别演唱会吧。然后她说，我这辈子嫁给了音乐，嫁给了事业，但是唯独没有嫁给就是属于我的那个人。就是她说她为舞台穿了很多次婚纱，但是没有一次婚纱是为了自己而穿的。就是不要抱憾吧。
7: 我想对30岁的自己说，你一定要有一只猫，然后最好有一套房，变成富婆。
9: 我想问一下30岁的自己，在这10年中你有没有真的努力？然后哎，我不知道为什么想到30岁就想哭。
7: 不管怎么样都要继续努力，然后好好爱这个世界，然后挣多一点钱，然后有自己的家庭，爱自己的丈夫孩子，这样子。
10: 30岁时候的我，还是像现在一样每天开心快乐。人生最大的什么呢，用个词来形容的话，就是活着的意义。
11: 希望自己还是搞设计这一行吧。
12: 事业有成，然后家庭美满。我主外，妻子是主内，然后他也有自己的事业嘛，就不会那个，就两个人都很成功。
7: 就是我知道你肯定不会因为在处于某个年龄而去焦躁，会过于改变自己的心绪。你应该是更懂得珍惜眼前，然后对这个世界有了一些新的探索。然后希望你每一个阶段都能去尽力实现自己的想法。
13: 别去创业，因为有失败经历啊。
14: 我觉得做人的话，每一天都要开心吧。
15: 对三十岁的自己啊，应该最大的应该就是别太执着了。
16: 30岁，好好珍惜，珍惜每一天呢、啊，因为我觉得，每一天都是最年轻的一天嘛。
17: 我还什么30岁啊，我62岁了，平平常常，也不要什么大富大贵啊，就那样子嘛，全家人都舒服，是不是？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妈会测。
2: 友情这回事儿啊，谁对你好，谁对你不好，要相处了才知道。有些人天天跟你称兄道弟，一遇到事儿啊，连影子都看不见。而有些人虽然平时联系不多，可一旦你有什么需要，他们才会彻底躲得远远的。大家好，我是重情重义的干辣椒果果。
1: 每次有人夸我的时候，我就有点担心。你说，万一别人夸太少，夸得不够好，夸得不到位怎么办呢？大家好，我是能数出自己100个优点的朝天椒秦瑞。

0: 我逛超市啊，看见一个家长带着儿子买东西，这位家长运用了娴熟的操作技巧，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当父亲的智勇双全。
1: 孩子一边逛一边从货架上拿玩具和零食，父亲默不作声，慢慢推着车往前走。等逛到卖鱼的地方之后，孩子开始特别专心地看鱼，父亲火速从手推车里拿出了玩具和零食，藏在原处的货架上，只留下一盒牛奶和一个小汽车，然后继续装作若无其事地逛了起来。
0: 是的啊，我们就是这么被忽悠长大的。小时候爸妈为了不让我们买玩具和零食，那真的是煞费苦心。
1: 等现在在我们长大成人了，当了父母了，开始对自己的下一代下手了，想尽办法阻止孩子呢无休止的索求，
0: 想阻止孩子一路玩一路买，那么绕路是基本操作。
1: 本来直线就能通过的路，突然发现前方有卖玩具的或者游乐场，
0: 在孩子没有看到之前跟他说，哎呀，那条路上有只小狗好可爱啊，然后成功偏离路线，等过了卖东西那儿再回到原路线上那就好了。
1: 同理，在很多事情上都可以曲线达到目的。我想起我小时候，弟弟爱看地方电视台播放的动画片，每天到点他就一定要准时看，还坚决不允许别人换台，那我必须不干呢，所以我只能连按两次遥控器跳过那个台，骗他说我家电视机收不到那个台。哦，
0: 你说说，为了孩子不沉迷电视，那真的是煞费苦心。都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啊！相信在我们的成功引导之下，孩子们定能茁壮成长。
1: 当家长的真的很不容易，除了要管教孩子的习惯，正确引导他们的兴趣爱好，还要满足孩子们的好奇心，孩子问的问题尽量给他解答，但是往往结果很尴尬。我和我儿子的日常语录啊是这样的，
0: 爸爸能不能教我这个面积怎么算
1: 啊？你呀、啊、你先把两位数乘法学会再说吧。
0: 爸爸连面积都不会算，太笨了。
1: 质疑我也就算了，有一天他问我，
0: 爸爸教我英语吧。
1: 我拼了老命教了一晚上，第二天呢他跟他妈妈说我教的英语不好，再也不让我教了，还很认真地问我，
0: 爸爸你的工作是买来的吗？
1: 儿子对爸爸的要求真不是一般的高啊。那天呢，儿子看完书问我，
0: 爸爸天山雪莲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吗？
1: 这个给你一天自己思考的时间，我明天回答你吧。
0: 爸爸你是不是不会要回去查百度？
1: 我前天晚上和儿子一起看电视，看着看着就渴了，我跟儿子说，儿子能帮爸爸去冰箱拿个饮料吗？
0: 爸爸你刚跟我说过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
1: 行，我起身拿了饮料，过了一会儿儿子想吃苹果，过来找我洗苹果。哎，你不是说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的吗？
0: 可是别人的事儿也要帮着做呀，助人为乐不是您教的吗？
1: 我尽管我常常被越长越大的孩子怼得哑口无言，但我乐于看到他更有主见更有态度地活成自己的样子。
0: 教育是一条不问未来的道路，给予阳光和雨露，这颗种子会长成他最好的样子。
2: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0: 今天在街上有一个高中生模样的男孩子重重地撞了一下我，他还挺横，我就和他吵起来了，越吵越激烈，那男孩子恶狠狠地骂我，
6: 你哪个班的嘛，那么厉害那么凶啊？你说哪个班的？
0: 听到这话那我就只好原谅他咯。
7: 手机内存小，虽然需要经常删东西，但一旦打开手机，你所留下的那全都是自己喜欢的。
0: 相反，手机内存大是大了，但里面杂七杂八，让人看得眼花缭乱，无从下手。所以说，买手机还是得买内存大的。其实我生气大概5分钟差不多就好了，但是我会假装依然还在生气，应该是享受别人一直发短信打电话。

0: 啊，我却不回的这个过程吧。不接不接就不接，就是不接。
1: 如果你资质平平想要跳槽，领导呢会给你描绘蓝图和理想。
0: 领导，我不想干了。
1: 哎呀，不要不这样嘛，年轻人，我跟你说，在我们这里啊，有的是机会，你需要的是上升的空间和以后对于这个市场的这个定位和理解。你要知道，你坚持下来，你以后就是这个行业里面的鼻祖了，加油啊！不走了，好不好？
0: 嗯。
1: 如果你资质出众，想要跳槽，
0: 领导会直接给钱。领导，我要跳槽。
1: 说吧，开个价，多少钱不走？工资翻一倍，好吧？
0: 男生其实也是有很多八卦的，但是你绝对不能直接问。哎，听说那个谁谁他是个花花公子嘞。
1: 得到的答案一定是，哎呀，人家的事情你管那么多干嘛？那么八卦干什么？
0: 所以你应该要用崇拜的语气说，嘿嘿嘿，我觉得吧，男人里面只有那个谁是谁最好，真的，我们女生都这样认为的，又帅又专一，简直就是完美。
1: 于是乎，男人们就会一脸不屑的跟你说，哼，专一，哼哼，专一的喜欢劈腿。
0: 这个时候你还不能暴露，要继续演，你要接着说，劈腿，我不信。
1: 怎么可能？上个星期说跟我们出去打球，结果还不是？还有上个月的时候，一起去机场。还要我去做掩护去接一个他说他的同学，哎呀，真的是搞的。
0: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成功的听到很多的细节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电影《滚蛋吧，肿瘤君》当中有句台词，他说上天为什么只安排我们生病，那是因为要提醒我们人生只有一次。我喜欢这句话，所以我发自内心的敬佩每一个能把自己的健康经营好的人，每个好好吃饭的人，每个按时睡觉的人，每个坚持锻炼的人，每个把自己的身体照料好的人。他们是最普通的人，也是最值得敬佩的，最努力生活的人。而人生的下半场最高级的炫富，只有四个字，叫做身体无病。只有健康的身体才是一个人最大的底气。今天你保持健康了吗？

通过歌唱选秀比赛进入歌坛的杨宗纬，有得天独厚的好声音，高音自由，情感充沛，经过师父李宗盛的指点，对歌曲细腻的细节处理更上层楼，低吟浅唱却更深入人心。听杨宗纬唱歌，总是觉得心间多了一把琴弦，而琴弓却掌握在他的手里，一字一句都恰如其分。比如一次就好，洋葱其实都没有，他唱别人的歌，唱自己的歌，都一样点石成金。

0: 十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8月9日，刘某某，男，32岁，为博取关注，从网上下载了他人于7月18日发布的暴雨视频，经重新编辑后发布在自己的网络账号上，称今日上海杨浦区又发大水，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刘某某因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已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出差旅游时，不少人都会通过线上平台预订酒店，平台显示的星级评分等是大家判断酒店档次的重要参考。不少游客花高价订房，入住后才发现所谓高档酒店只是平台评定的钻级酒店，而非文旅部门认证挂牌的星级酒店，硬件服务都有很大差距。深耕酒店餐饮领域的业内人士叶先生表示，高钻级酒店在平台醒目位置展示的背后，评价本身也存在水分，只要佣金高，线上几钻都能上。日前，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

在北京开幕，主题为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此次大会共有千余名中外科学家、科研工作者、青年学子参会。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亿，观影人次超2.33亿，总场次

科班出身的汪峰自小学习小提琴，大学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小提琴中提琴专业，大学期间就开始组建乐队鲍家街43号，并担任主唱。2000年他开始个人发展，发表花火、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勇敢的心等等个人专辑。他创作并演唱了像春天里、北京北京、我爱你中国、还飞得更高等等脍炙人口的金曲。无论外界如何评价他、争议他，都不可否认他的音乐在摇滚和流行间起到了承接作用。

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十一郎跟张宇是歌坛知名的夫妻档，多年默契合作让他们成为圈内的一段佳话。张宇很多红极一时的作品都出自十一郎之手。张宇跟十一郎是初中的同学，十一郎原名叫做肖慧文，据说十一郎那个笔名还是张宇取的，因为他们都很喜欢狄龙演过的肖十一郎。十二岁相识，十七岁恋爱，在外人看起来又美好又浪漫的感情，其实并不像想象当中一帆风顺。后来采访的时候，他们曾经说当中也分分合合很多次，不过就是这样漫长又艰辛的爱情，为十一郎的创作提供了不少的养分。

中书在《围城》里有一句话，他说约着见一面，就能使见面的前后几天都沾着光，变成好日子。对啊，生命中有的时候有些人对我们来讲，就是只要看到你，雀跃的心情都会被拉得好长好长。感情也是这样，原则抵不过我乐意，你有你的打算，我有我的目的，因为我喜欢你，所以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想跟你在一起。实际上感情中美好的话语不只是我喜欢你，我爱你，还有明天见。大概在暗淡无光的日子里，见到那些你喜欢的人，他们说明天见，自己的整个世界就会突然亮了起来，连之后的等待也会闪闪发光。

0: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国家防减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外交部发言人介绍，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深化在华三非外国人治理，依法开展专项行动。100余名菲律宾公民因非法就业、非法拘留被依法处理。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报告显示，部分县域及3、4线城市价赔行业滋生抱团涨价、协会串谋、收费失规等乱象。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保持反垄断高压态势，常态化整治价赔领域垄断与各类违规行为。截至10日，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城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10日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日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截至10日，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
0: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欢乐正前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我是刘晓，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自然科学的爱好者，最近吧看到了很多国外的纪录片之后，突然让我产生了无数的联想。这其中一刻就包括我一直都非常好奇，在发现了正确的那一种烟叶之前，我们人类从古至今得错过多少种植物啊。不瞒各位说，本人啊是个过来人，最近啊经常听周围的朋友同事说，我现在已经对恋爱不抱任何希望了，我只想着发财了。我听到这句话就感觉非常的不高兴，在这里我只想说一句话，那就是说这句话的朋友，你们还是太年轻了，你们记住了，恋爱这个事儿，你们还是可以想一想的，而至于发财呢，你们最好就不要再想了。
2: 三言两语，
1: 言简意赅，
2: 有问有答，
1: 礼尚往来，
2: 风轻云淡，
1: 春暖花开，
2: 闲言碎语，
1: 欢乐开怀，
2: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1: 闲言碎语。
0: 我们不是人间指南，
1: 我们也不是鸡汤网站，
0: 我们知道理想总是很丰满，
1: 现实总是很骨感，
0: 路上总会熙熙攘攘，
1: 胡同里总是去了拐弯，
0: 上班心烦意乱，
1: 远看天高云淡，
0: 近看峰回路转。
1: 米夏陪您聊聊，
0: 刘晓陪您转转，
1: 其实欢乐随处可见，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2: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1: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2: 有话则长，
1: 无话则短。
2: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在我们的说长道短里啊，米夏刘晓接着给您讲故事啊。这要说的我们组的故事确实非常的多，这个我们欢乐正前方节目组里啊，有一位编辑，那是在我们节目里头经常被提到的啊，那就是我们的莹莹。这个要说起我们莹莹在我们组里的地位吧，那可以说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啊。年岁虽然不大，又是个娇滴滴的小姑娘，虽然说有点自恋这小毛病吧，但是我们平时呢，由于她才华横溢，所以在这方面的一些不足挂齿的小毛病上，我们都让着她。
1: 话说莹莹在单位啊，其实过得挺开心的，甚至有时候莹莹觉得在单位比在家里还舒坦，至少单位里没人整天念叨他呀。
0: 这说的对啊，我们主要在这个时候要提到的这个人物呢，那就是莹莹的亲妈哈、啊。这个说到莹莹她妈，为了莹莹的婚事，那可以说是操碎了心啊，亲戚朋友都托遍了，到目前为止也没啥成效。
1: 到这份上，莹莹妈都会心急如焚了，这一着急呢就有点不管不顾，可这一不管不顾不要紧，莹莹躺枪的概率那也是大大的增加了。出尔反尔，
0: 这么跟大家说吧，我们莹莹其实是一个特乖的女孩哈。这个莹莹她亲妈给她在家里安排的很多相亲啊，

0: 我们编辑莹莹那还都是非常的配合，按时按点足量完成任务，每次都认真的穿衣打扮然后出门见面，可是失败的次数那约等于是 99% 加。这个就因为这个吧，我们编辑莹莹自己都有点心灰意冷了。
1: 谁说不是呢？莹莹这边是屡战屡败，莹莹他妈那头是屡败屡战，这个不行立马安排下一个，整得莹莹都有点不敢回家了。
0: 话说上个星期星期五，我们编辑莹莹呢约了朋友吃完饭，估摸着爹妈呢都睡了，这才悄悄的蹑手蹑脚的回到了家。可是没成想一进门就看见他妈妈正在客厅里等着他呢，手里还拿着两张表格。当时莹莹心都快碎了，不过呢那妈妈既然醒着在客厅里迎着他呢，他也不能不跟妈说话，于是乎呢问了一句，
1: 妈，都这么晚了您还没睡呢？
0: 就莹莹她妈呀那是一相当聪明的人，一听莹莹这语气吧，老太太透过老花镜对着莹莹翻了一个老大的白眼，然后对莹莹说道，
1: 你说我怎么养你这么一个闺女呢？真是让我有操不完的心。你给我听好了啊，明天下午2点是你张叔的外甥，你给我好好打扮打扮，你给妈长点脸行不行？
0: 莹莹吧当时心里就有点抗拒，但是看到自己母亲大人如此的威严严肃，她就没好意思拒绝，于是乎勉强点了点头算是答应了。不过呢这事儿还没过去，又过了那么不的一会儿，突然呢这莹莹妈又坐在沙发上对正在洗漱的莹莹说了句话，
1: 哎呀要不还是算了吧，你明天还是别去见了。
0: 当时我们编辑莹莹正在那儿洗漱呢，一听妈这么说吧心里还挺高兴，这虽然心里头算踏实了，但是呢出于礼貌我们莹莹呢又多问了一句，
1: 妈为啥又不见了呀？那男的条件不是挺好的吗？
0: 没想到接下来莹莹亲妈说的这句话让我们编辑莹莹整整堵心了一个周末。她妈是这么说的，
1: 哎呀那倒不是，那男的条件可好了，妈是这么想这个事儿的，你说你张叔吧一直都和咱家关系不错，咱不能平白无故的坑人家呀，你说是不是？
2: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1: 本人吃货一枚，在这儿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心理活动，那就是每次吃一些被营养专家称为吃一顿的致癌性就和抽一包烟一样大的食物时，我的心理活动往往是我又不抽烟，偶尔抽一包无所谓啦。
3: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废柴，从任何一个角度和方向都能够体现我废柴的本质。你就拿我的学业来说吧，自从高中开始每次做听力练习的时候，我都是靠学霸的翻页声才勉强知道大家已经都听到了下一页了。
4: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5: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米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4: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3: 我是米夏。
4: 不好意思啊，各位，今天开始的时候要在这做个小广告了。本人要出手一台兰博基尼银色的啊，我开了大半年了，大概开了500公里左右吧。没有出过什么交通事故，可以说是九九诚信，另送四对南孚电池。
2: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性格非常热情的人，平常就喜欢交朋友。最近我又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哎，我个人感觉，我跟这个新认识的朋友简直是太聊得来了。哎，打个比方来说，就昨天啊，我跟他一起吃晚饭聊天，我们两个就这么坐在那里，愣是聊了4个多小时，他还没有起身去买单的意思。
1: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2: 话说这天在课堂上，老师愤怒了，主要是因为小明又迟到了。班主任愤然拍案而起，然后厉声问小明：“
3: 小明，你怎么来这么晚呀？”
2: 小明非常委屈地说道：“
5: 老师，我捡了500块钱，还给我爷爷了。”
2: 班主任一下子愣了，没听懂，于是继续问道：“
3: 那你也不至于迟到1个小时啊？”
2: 小明解释了一下：“
5: 这不能怪我，这主要是因为我爷爷打了我50分钟，我才把钱还给他。”

0: 话说这天在上小学自然课的时候，老师提问小明同学：
1: 小明，你来说一说，一个大鸡蛋碰了一个小鸡蛋，谁会碎呢？
0: 小明答：
1: 先碎啦。
0: 听了这话，老师没明白，
1: 心碎了，谁的心碎了？
0: 小明很光荣地答道：
1: 母鸡打心。
0: 话说这天在贴吧里，一个人提出了一个问题：
1: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都喜欢把自己正在输液的手拍成照片，然后美图之后发到微博和微信朋友圈里呢？
0: 神回复：这是一种用心良苦的方法，这么做主要是想告诉大家，他们没有放弃治疗。
2: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3: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4: 欢乐斗牛，
2: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5: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2: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前方欢乐运气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1: 笑咖正转一。尴尬。
0: 本人是个无知青年，现在呢也已经成家立业了。昨天晚上呢，我带着自家的宝宝在楼下的饭馆吃东西，吃着吃着呢，突然听到饭馆里服务员冲大堂里喊了一句：
6: 哎，外面那红色的车是谁的呀？麻烦挪一下啊。
0: 我猛然一想，哎呀，我的那个电动车就是红的，他停到门口是不是挡路了呢？于是我赶紧拿着我的电动车钥匙就出去了。而就在我冲出饭馆门的那一刹那，只见那个服务员指着一辆红色法拉利对我说道：
6: 这位先生，不好意思啊，麻烦您了啊。
0: 大家能理解我当时的心情吗？

0: 小咖正传二，上阵父子兵。
1: 本人已婚女性一枚，当初和我老公谈恋爱的时候，第一次去他家，他爸就特反对我们俩在一块儿，还一直往外轰我。我老公当时就急了，大声地对他爸喊：
0: 我跟你说啊，就算今天我站在这儿跟你断绝父子关系了，我也绝对不会和我女朋友分手的，听清楚了没有？
1: 就从那一刻开始，我就认定这是我值得托付一辈子的人。今天我和我老公回他父母家吃饭，无意间又提到这事儿了。我公公当时喝多了，他迷迷糊糊地对我老公说：
2: 儿子，我跟你说啊，你想把媳妇儿弄到手啊，你必须你就得使点计策。你看，当初要不是你爸我给你出的那苦肉计，你现在能这么幸福，是不是？来，啥也别说了，干。

0: 小咖正传三，审时度势。
1: 本人已婚女性一枚，昨天晚上我就问我老公，说以前有一追过我的男生，这两天正好在出差呢，说想约我吃个晚饭，我就问我老公介意吗？我老公有点不高兴，然后想了想说，
0: 什么时候追的你啊？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啊？谁呀？
1: 我赶紧跟我老公解释，大二的时候追的我，当时和你搞对象的时候我忘说了，然后我老公吧就继续特不乐意的问我。
0: 行，那我再问你，当时你多沉？
1: 我从容不迫的答道，90斤。没想到我老公听了这话之后吧，赶紧往后撤了一步，上下打量了我一下，然后特别干脆的冲我摆了摆手说，
0: 哼，没什么事儿，去吧去吧。
1: 你说他这是啥意思呀？是不是找死的节奏啊？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夏刘笑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特殊状态下的儿童预防接种，婴儿黄疸。婴儿黄疸是婴儿期最常见的临床症状，对无并发症的黄疸患者应接种疫苗，否则可能会遭受疫苗可预防疾病的侵袭，增加治疗原发疾病的难度。因此，黄疸婴儿接种疫苗是有必要的。黄疸婴儿疫苗接种建议：一、生理性黄疸，母乳性黄疸患儿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可按免疫程序接种疫苗。二、病理性黄疸患儿需及时查明病因，暂缓接种其他疫苗，建议前往专科门诊就诊。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0: 12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3: 民间一直流传着一个偏方，烧伤烫伤后在伤口上涂牙膏可以止疼，这种做法毫无科学道理。很多人之所以觉得牙膏能够止疼，可能是因为早期牙膏普遍添加了薄荷醇或薄荷精油，这种物质虽然并不能真正的降低皮肤温度，但是能够激活皮肤上的冷觉感受器，向大脑传递冰凉的信号，会一定程度掩盖灼痛感，进而让人产生一种它在起效的错觉。但实际上，这种做法不仅没用，还可能增加感染的风险。
4: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
6: 8月9号上午，区委书记陈少熙带队深入张湾镇鳌江村，实地调研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5: 在鳌江村码头及渔船避风锚地，陈少熙实地查看渔船回港、鱼排加固、人员撤离等工作，详细了解应急物资储备、24小时值班值守等落实情况。陈少熙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各级责任，立足最不利情况，保持指挥体系高效运转，确保防御指令一贯到底，不打折扣。要紧盯重点领域，严防死守底线，严格落实船进港、人上岸、网入库要求，确保海上作业人员不漏一船、不漏一人。同时要加强对地质灾害点、危旧房屋、低洼地带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坚决把风险控制在隐患形成之前。要强化应急准备，提升处置能力，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备足抢险物资，充实救援力量，加强监测预警与会商研判，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用得上、打得赢。当天，陈少熙还实地查看了鳌江村文旅项目规划布局及基础设施现状。
6: 日前，宁德市总工会、交城区总工会联合开展2026年宁德市劳模工匠义诊服务队乡村型活动，组织市区医院劳模。

0: 骨干医生走进蕉城区杨东镇东山村，把优质的医疗服务送到村民和企业职工身边。
1: 本次义诊由宁德市医院、宁德人民医院多科室劳模医生业务骨干组队开展，服务对象覆盖东山村及周边村居群众、辖区企业职工及家属。活动重点为村里留守老人、慢性病患者、困难职工家庭提供针对性健康服务，解决乡镇群众就医路途远、日常问诊不便的实际问题。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为到场群众免费测量血压、血糖，开展心肺听诊等基础健康检查。针对大家常见的高血压、慢病调理、日常身体不适等问题，医生一对一细致问诊，耐心解答健康疑问，结合个人情况指导科学合理用药。
0: 近日，蕉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蕉城公安分局环食药大队开展行刑衔接联合专项抽检行动，执法人员深入农贸市场、熟食门店等一线点位，围绕网络餐饮食品、制售假劣肉制品两大民生关切领域同步开展现场核查与抽样检测，以现场检查加同步抽检模式，全方位升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切实守护辖区群众饮食安全。
1: 现场执法人员仔细查验肉类进货票据、动物检疫合格证明，逐一核对肉品来源渠道，对卤制肉制品、预调肉制品等现场抽取样品送检，严查来源不明、掺杂掺假、过期变质、加工操作不规范等违法行为。据悉，今年以来，蕉城区紧盯网络餐饮食品、肉制品两大民生领域板块，持续夯实辖区食品安全治理根基。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区累计巡查肉制品生产经营单位602家次，依法查办肉制品领域违法案件11起，全区完成550户餐饮经营户智能监控设备安装，累计入户排查网络餐饮经营者710户，对61家卫生脏乱、违规经营商户或平台下线处理，核查起手举报线索52条，曝光食品安全典型案例3起，发布餐饮行业红黑榜5期。8月7号，蕉城区组织农技专家到赤溪镇现代农业园区，对今年新引进的12个花生新品种集中开展田间测产与品质鉴评，同时邀请当地种植户、加工企业进行现场观摩，共同筛选适宜本地推广的优良花生品种，助力花生产业提质增效。据介绍，花生产业是蕉城区重要的特色产业，近年来当地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等方面持续发力，产业链条不断延伸，连农带农效益日益显现。蕉城将持续践行大食物观，加快花生新品种的推广步伐，让小花生持续迸发大能量，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贡献力量。蕉城区气象台8月10号12时40分解除台风预警3级。根据蕉城区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区防止决定8月10号12时40分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沿海各乡镇街道及海洋与渔业部门要有序组织恢复海上正常生产作业。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当前我区部分乡镇仍有降雨，各乡镇街道成员单位要善始善终，做好各项防御工作。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正式批复福建省国家级自然公园整合优化方案，蕉城区芝提山国家级森林公园和蕉城区三都澳国家级地质公园上榜。近日，党的故事我来讲，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2026年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研学暨交流展示活动在浙江嘉兴、上海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200余名红领巾讲解员代表和辅导员老师齐聚中国革命红船启航地，开启一场沉浸式红色研学之旅。蕉城区优秀红领巾讲解员代表蕉城区实验小学马梦辰脱颖而出，荣获小学中年级市区组一等奖。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蕉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 交城之声由交城区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一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欢用或者温暖或者哀伤的情歌表达他内心世界最纯粹的情感，用温暖的声音抚平每个人伤痛的曾经，转化变成回忆当中的美好。

可以，想只听一首歌，只看一本书，只喝一种茶，只穿一种颜色，只爱一个人，就这样专注地过一生。

刘嘉玲呢也有过歌手生涯，但更多的是在演艺圈活跃。刘嘉玲在1991年凭借着《阿飞正传》荣获提名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但是呢最终却在绝顶大热中极为意外地败给了郑玉玲，之后更多次提名最佳女主角。《阿飞正传》里她扮演的咪咪可以说是把她个人魅力发挥到极致，她在影片中所表现的精湛演技和大胆演绎令人刮目相看，因此为她获得电影上的第一个奖项——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

0: 远都想不到生活会在哪个路口给你一个减速带，也料不到它会在哪个阶段给你一个惊喜彩蛋，给你送来一份温暖。总之，余生很长，何必慌张？
1: 来一杯青春特调的滋味，尝一口是恋上你的感觉。

0: 13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来吧，开场曲走着。

我发现啊，天气一热，这个人啊，心情他就容易什么呀？容易狂躁，老激动啊！身边的朋友们啊，这个包括这些两口子呀，就经常起点的局语。这词儿好久没说了。你看我朋友今天上午和他对象吵架了，我说你们这上午不上班吗？吵架，早上起来就吵架，哎呀，给我打电话。你们俩吵架给我打什么电话呀？噼里啪啦的一顿输出啊！我去现场啊，全家然后这个发现呢，纠结对错完全没有意义，他们俩的这个情绪上头了之后完全不顾啊，已经没有逻辑了两个人。我当时第一个想法就先灭火啊，就在他家里找这个灭火器啊。哎呀，我说没有灭火器呀，这个怎么办呀？但是我怕他们俩吵起来啊，把我当武器啊，万一有点什么连带伤害什么的。好不容易呢，在我的这个巧言令他不是，在我好言相劝之下，好不容易就冷静下来。我说你别这样啊，我们老挂脸啊，就很容易让人误会啊。他脖子一梗，没有误会，我就是故意的，情绪不挂脸上挂墙上吗？我又不是蒙娜丽莎。我一听啊，这就开始拽词了，开始啊。哎呀，很心累。今天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恋爱或者两性交往当中最需要注意点什么啊？你说咱们这聊天啊，每天聊啊，不同的话题，你说365天就是365个话题，你说话题有没有聊尽的时候啊？我就在想啊，就如果聊尽了怎么办？很多小伙伴会问我这个问题，我们就再从头来一次。今天这话题新话题，恋爱或者两性交往当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啊？

0: 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好了，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恋爱或者两性的交往过程当中，哎，您觉得需要注意点什么？啊，虎牙妹说了，都不妥协，必完。这确实话糙理不糙啊。丁健说了，感觉就是要在保持好自我的前提下，要去再去爱对方。其实不需要对方接受坏情绪，但至少情绪坏的时候，对方也很好。你情绪坏的时候，对方很好是什么意思？就是打不还嘴，骂不还口，嗯，反正是那个意思啊。另则君子说，吵多了之后就会觉得恋爱的本质就是修身养性啊、哦。您把它当成修炼也可以。慢热说，感觉本身性格很重要，我男朋友就算跟我吵架也不会耽误他给我倒水，给我做饭，给我递毛巾。他说吵架只是为了解决问题，不耽误我们谈恋爱。呀、yeah, 说什么呢？这确实是看起来挺模范的啊，我们要向他学习啊，但是这谁能做得到呢？这个

0: 愿意。
1: 恋爱当中两性交往最需要注意的点是什么呢？很多小伙伴说了啊，怎么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冷暴力，非常讨厌冷暴力啊。这我也觉得这冷暴力太过分了，就是两人一吵架啊，就有的有一方他就不说话了啊，你就是超级把火的，你就吵啊，大吵大闹，人家就是一个字儿，就是不说话啊，三个字儿。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就是非常的什么呀，咱们就是说这种就非常过分了。这种冷暴力其实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奇怪，就是你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很精通冷暴力的人，他的另一半经常暴跳如雷，然后呢经常就像个疯子一样，其实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为什么他这么无理取闹的，其实都是被他逼的啊。你这冷暴力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任他怎么吵闹啊，这边就是不说话啊。确实我跟你说这个我受不了这个。这个卓阳说了，有一定的边界感，反正呢我不喜欢谁查我的电脑手机，感觉被监控了。人家有的时候也不是为了查你的电脑和手机，人家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无心当中翻着了，是吧？啊，你如果说你每天都要检查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没有边界感的。你比如说两口子之间天天查手机，我的天哪，这日子没法过了，是吧？程璐园说了，保持物质独立和精神独立，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其实我觉得独立非常重要，就是不管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有多好，你都要有自己的空间啊，要有独立的这种思想，这非常重要。否则的话呢，很容易迷失自我。等到事情发生之后，你再来检讨，再来反省，再来想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已经就来不及了，因为你已经陷进去了，你知道吧？所以说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0: 聚光灯调节完毕，
1: 定点光区就位，
0: 麦克风调试正常，
1: 主副机位预备，
0: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2: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0: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3: 氛围、
1: 舞美、
0: 节奏
3: 都不是，
4: 是主角。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6: 每一段稳定的关系大概都会维持下去的这个窍门，就是比如说一些终止争吵的安全词儿啊，平淡期破冰的小活动，或者是生活当中相互妥协的让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们这跳这个 tango， 哎，不是 tango， 就跳这个，反正就是一个舞，就是你往前上一脚，他就往后退一脚，这什么舞来着？哎，你们要学习学习这个舞蹈啊！有心理学家说呢，情绪独立就是说两性交往的这个啊黄金准则。什么叫情绪独立呢？就是可以理解为感情当中的相对理性，把自己的部分和二人共同的部分区别开。哎，简单的说就是不隐藏自己的情绪，也不依赖对方所提供的情绪价值，这非常重要。就是你的开心和不开心，你不应该建立在你的对象的基础上，是吧？你这个东西就有点那个了。如果说你真的建立在对方的基础上，那天天的，那他如果找点事儿的话，那你就且难过嘛，你就。那咱们就是什么呢？应该什么叫情绪独立？就是你找事儿的时候，哎呀，我反正我今天挺开心啊。那你找事儿吧，我开心啊，这样。那这就非常好了啊，这非常好，就是因为你开心嘛啊，他这个事儿他就找不起来。等到他这个事儿找完了呢，哎，他好像他也没什么事儿，他也开心了。他一开心，你不开心了，那你再找事儿，哎，这样两个人很快就好了。

跟大伙儿聊到了关于这个恋爱当中交往需要注意点什么，是吧？你会发现情绪独立非常关键，刚刚也跟大伙儿讲了，你比如说我会不高兴，但是我会装不高兴，当你出现情绪黑洞的时候，你也不用干点啥，或者说些甜言蜜语，自己调整调整就好了，自己解决自己的坏情绪，可以处理好自己的生活，这个就属于这个情绪独立啊。这个只参与到情侣交往当中的好的部分啊，不好的部分呢，你就选择性的啊把它给忽略掉。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谁不高兴都不用对方哄，听起来是不是太理想了？好歹递杯水是吧？有朋友跟我解释说这是距离产生美，但是我一想，假如我要生气了，对象在那追剧笑得嘎嘎的，你说任谁不能原地爆炸？哎，给彼此一些空间啊，不是不需要对方提供情绪价值，而是不依赖对方所提供的所有情绪价值，但是也不能完全不提供价值，自己把控好这个度。就好像吃饭的口味不一样，那就不必非要要求一个统一，各点各的，哎，坐在一张桌子上那也一样啊。开玩笑，情侣吃饭吃的是什么重要吗？聊的是什么才重要。你喜欢吃鸡你就吃鸡啊，我喜欢吃排骨我就点排骨，我也不强迫你吃我的排骨。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聊到了关于这个恋爱当中最需要注意些什么。朋友说了这个，卓阳说有一定的边界感吧。然后程璐园说保持物质独立和精神独立。然后呢，这个细雨说啊，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哎呀，不想谈就别谈了。您这个话说的就。啊，所以说呢，我们刚才在讲到了啊，就是情侣之间啊，最重要的其实还有一条，就是分享欲。但是有的时候呢，也会因为这个吵架呀，因为得到的回应和想象的不一样，所以就是生气的原因，跟是不是情侣没关系。哪怕呢是换成你的同事，你也可能会不理解。比如说我三周前给他发了一个搞笑视频，他说这有什么好笑的，昨天晚上他给我发了一个差不多的，我哈哈的笑哭了。

0: 14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双双荣获被誉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这是该奖项设立百年来第一次有中国籍数学家获奖，而且一次就是两位。菲尔兹奖的含金量有多高？非数学专业的普通人如何了解王宏和邓玉两位数学家的研究以及重要意义？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宋春伟。宋教授你好。
3: 啊，邱老师你好。啊，听众朋友们好。
2: 嗯，相信很多听众都知道诺贝尔奖，但诺贝尔奖呢没设数学奖。菲尔兹奖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之一。在数学界啊，菲尔兹奖究竟是一个什么级别的奖项？它的含金量体现在哪里？宋教授。
3: 菲尔兹奖呢在数学界我想总的影响应该是最高的。主要是它的历史悠久。再有呢，这个可能有一种说法说它是数学界诺贝尔奖嘛，可能也不是特别准。我觉得可能一定意义上比诺贝尔奖要难一些，因为它四年颁一届，所以这个人数少。比如诺贝尔奖一项科学奖呢，它每年都颁，但是对数学来说四年才会颁发一次，那这样难度当然就高了。当然了，这个获奖者年龄不超过40岁，这也是一个历史规定。其实除了菲尔兹奖之外，还有很多重要的数学大奖，其中有的奖也被数学界视为是那个数学界的诺贝尔奖。他那些奖呢，他的可能奖金也比较高，声誉也比较高，或者有的就是对标诺贝尔奖设立的。比如说最著名的可能是沃尔夫奖和阿贝尔奖。沃尔夫奖是在以色列设立的，阿贝尔奖是挪威国王颁发的，他就是对标瑞典的这个诺贝尔奖。当然还有其他的啊，比如说数学突破奖，扎克伯格他们举取的那个可能奖金更高，还有像陈省身奖啊、邵逸夫奖啊等等。但是因为菲尔兹奖它的历史最悠久，而且四年一届，所以难度一般认为这个从人数上看吧，这个难度是高的。而且我们尊重这个历史传统，所以说可能在大多数人看起来菲尔兹奖是举手的这个数学奖。
2: 嗯，所以今年一次有两位中国数学家获此殊荣还是挺令人振奋的。那么这个菲尔兹奖是怎么评出来的呢？谁来评的？
3: 菲尔兹奖是设立在加拿大的这个一个研究所。但是应当说呢，其实无论是菲尔兹奖还是那些国际上特别受到重视的大奖，都不是这个设奖机构他自己评的，而是另选了非常优秀的数学家组成评选委员会来评定的。这个评选委员会里边的数学家应当是当时最顶尖的数学家。特别菲尔兹奖来说呢，国际数学家大会的简称是 ICM， 这个是每四年一届。那今年呢是在美国费城召开这一届。但是召开这个大会的组织呢叫国际数学联盟啊，简称是 IMU， 所以应当是由 IMU 深刻相关的。那他们组织了这个最好的数学家来组织这个委员会，委员会来进行评定。一般在数学界我们还是比较认可这些评奖的结果的，无论是菲尔兹奖还是沃尔夫奖、阿贝尔奖。这个评奖委员会因为评委们的水平高，所以我们相信评委的判断，也相信他的公心。
2: 那么就像您说的，菲尔兹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硬性规定，就是获奖者不能超过40岁，那每四年才颁发一次，每次最多四个人。为什么有这么近乎苛刻的评选机制？难道说数学家过了40岁就很难有突出成就了吗？
3: 这个像刚才所说的每四年一次，这个体现了其难，它的难度啊，每次最多四人呢。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也是这样的，那每四年一次数学奖它就非常难了。但是这个您说的这个不能超过40岁的这个评选机制呢，这个事情实际上是挺微妙的。一方面呢，对于数学家来说确实是英雄出少年，嗯， 可能不像公众想象的，比如说十几岁啊，历史上当然可能有人二十岁左右做出来突出的成就。像这个天才数学家阿贝尔啊这样的，他非常早就可以有成就。因为今天呢，学术积累的原因，所以再往后推演。尽管如此，数学还是一个属于年轻人的学科，因为数学呢不需要大规模实验。特别对我们讲的这个菲尔兹奖，他评出的这些奖啊，一般来说都是基础数学的奖啊，就是最理论的数学的奖。那这些数学呢是不需要大规模团队来合作的。尽管有合作者，比如说王洪、邓玉都有合作者，但是人数非常之少啊，顶多也就是两三人、三四人，甚至可能有的工作就是一个人做的啊，这个单人匹马的作战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和今天这个其他学科的那种大规模作战，比如说我了解的化学界的朋友，他们的一篇文章可能署名有四十人啊，甚至上百人也是有的，因为上百人都做出了这样的贡献，这在数学界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个数学家不说绝对哈，但是是基本不可能的啊。所以说一般就是两三人、三四人，这已经是很大规模了。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就有利于年轻人脱颖而出，这就是年轻人的工作。他不是一个这个团队大佬领导着他们做的。而且年轻人他凭借自己的脑力，无需要太多的资金的支持，太多的外界的资源的支持就可以做出来。所以确实是很有可能由青年数学家做出来当时最顶尖的成就。那当然了，您说这个有没有弊病呢？也不是绝对没有，因为是有人可能四十多岁以后做出来的呀。特别是当今数学发展越来越艰深，比如说当初 Andrew Wiles 啊，就是做出了费马定理的那位数学家，他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啊，英国人，他做出那个被公认的，他做证明了这个费马大定理的时候，是刚好超过了四十岁。
2: 对，他四十一岁。
3: 对，是是是。所以说当时的评委会给了他一个特别奖，因为普通的菲尔兹奖不能给他，他已经超龄了。再有也有其他的例子，比如说我国大数学家陈省身是公认的全世界最顶尖的数学家之一。陈先生当然在二十来年前就去世了。那他就这个没有得到菲尔兹奖，但是给了他沃夫奖啊，就沃尔夫奖啊，这个被视为终身成就奖。啊，所以是有一些数学家没有得到菲尔兹奖，但是是被公认为最顶尖的数学家的。
2: 菲尔兹奖在数学界历史悠久，广受认可，但其实他的奖牌上不是菲尔兹的头像，是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而且还有一句拉丁文格言，叫超越人类极限，做宇宙的主人。我们常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那菲尔兹奖期许获奖者做宇宙的主人，这听起来有点夸张啊，但是背后有怎样的合理性呢？
3: 这个首先啊，这个菲尔兹奖这个奖牌，它的上面您提到的这些铭文，那这个因为这个拉丁文呢，实际上是西方中世纪的学术语言，也就是说，在几百年前，人们写的，无论他是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倾向于把学术文章就写成拉丁文啊，所以说这个一般来说，在正式场合可能都会看到拉丁文。然后后来法文、英文的地位越来越高，今天的可能是英文是最通用，但过去是拉丁文。那么这个您说的这个呢，它应当是来源于古罗马诗人，同时也是一位占星家啊，就是这个马尼利乌斯啊，在他的一首诗里边，这首诗叫天文诗 Astronomica， 是拉丁文的诗，是在这个诗里边截取的一句。然后这一句呢，因为是拉丁文所写，它毕竟是相当于西方的古文，在翻译成英文或者翻译成汉语的时候，就会有不同的理解。比如说可以认为这个是掌握宇宙，就是最后那个词啊，但也有说法这个是掌握世界啊，就是对世界的理解，这个有一定的道理啊。我的意思是数学家还是要谦虚啊，但是它有一定道理。比如说咱们中国数学家华罗庚先生就说过，宇宙之大，粒子之微，火箭之速，化工之巧，地球之变，生物之谜，日用之繁等各个方面，无处不有数学的重要贡献。这个是很多很多年前说的，已经有七八十年了，远超过半个世纪了。但今天看呢，也是有一定道理。尽管今天的世界变化很多，很快，华老他没有看到今天的这些日新月异的这些科技变化，但是他讲的也差不多都在里边了。我觉得数学对人类了解世界、改造世界啊，它是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但我们有必要更好地认识数学的本质。因为数学的核心能力呢，应当是逻辑思辨力和空间想象力。比如说这个王洪教授做的这个，他一想的话还是非常直观的， 啊，就数学它不仅仅是关于数字和计算，它是理解世界的工具啊。另外，这个数学也是一个独特的文化，是人类精神层面最美好的事物之一啊。它提供了一种这样的思维方式，让我们来变得睿智和严谨。
2: 数学有一种规律之美，它既有很深奥的一面，然后也有很迷人的一面。那么我们就说到这次王宏和邓玉两位中国数学家是同时获奖，打破了长久以来的空白。那还希望您将他们的研究啊，就是翻译给咱们普通听众。两位数学家都是北大人，当然王宏呢，他是大二转入北大数学学院的，90后啊，很年轻，菲尔兹奖历史上的第三位女性得主。他和合作者一起证明了三维空间中的挂骨猜想，这个转针问题是怎么回事呢？
3: 这个数学呢，发展到今天呀，是极度艰深，可以说跨领域就不可能理解人家研究的问题。从我来说呢，这个他们两位做的研究啊，都不是我的本行，所以我其实是也是一个外行的来大致和大家共同的来了解一下。王宏做的研究是属于那种，当然它是几个领域的交融啊，是这个调和分析，然后也有一些组合数学的味道。那这样的话，和我自己的本行组合数学会有一点点关系。和邓玉的呢，这个我的研究就更远了，所以了解就会更少。那我就应您要求，大概说说，先说说那个王宏的那个研究工作。菲尔兹奖官方说的呢是表彰啊，王宏老师在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方面的杰出工作。表彰这些呢，可能是实际上是多种工作啊，因为这个王宏他做的不仅仅是一项研究，但有些特别突出的，我们公众所熟悉的啊，其实被菲尔兹奖官方表彰的提到的特别突出的，就有说这些研究啊，在傅立叶限制问题啊，还有 four corner 距离集问题啊。叫 four corner distance size 啊，这样的术语啊，还有其他的问题，包括三维卡开亚问题，就是挂骨猜想啊，这方面取得的重大突破，可能这个挂骨猜想是最突出哈、啊，这个一个啊，当然也是最新的一个，所以说菲尔兹奖官方表彰里把它写成最后一个，但这也是这个我们外界最熟知的一个。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势力。
2: 挂骨猜想是来自于日本数学家挂骨宗一他提出的这样一个猜想。据说这个灵感呀，它来自于过去说是这个日本武士舞那个武士刀，武士刀呢，他就说他能够在一个小的空间里面，有的时候没空间转这个刀，他说最小要多少面积能够把这个刀转一圈。其实数学家想的问题呢，往往是高度抽象的啊。你说这个有什么用？它不能大一点转吗？那数学家就是觉得这个有趣才想它。那我说什么叫最小面积把这个转一圈呢？比如说啊，我们想象你有一个单位长的，比如说这个一分米长或者是一米长的针，你要转一圈有一个单位圆，自然可以转一圈但是这个实际上呢，可以比这个更小的面积就转。具体来说是往后退一点就扫过一块，扫过一个某个角度的扇形，再退一点呢，又可以扫过一个扇形经过一系列的构造呢，是可以比这个圆要小得多的说它转一个单位圆是放在这个针放在这不动不动就可以转一圈，那360度转下来当然就转了一圈，但实际上这不是最优的，这是比较糟糕的一个方式所以这个挂骨猜想最初的时候，最初的时候是需要研究这样的问题但这样的问题呢，被其他的数学家大概是1928年左右的时候给证明了这个面积可以任意小就什么叫任意小呢？就这面积你只要转了就不会是零，但是他说的是你给定我任意一个小的数，它都可以通过这个足够好的方法转的比那个还小，这实际上是涉及到一点数学极限的概念但这是最原始的问题，这是二维的问题，二维就是在平面上，我们也可以把它想象成咱立体的你转那个一个咱立体上，你如果不动脑可以转个圆儿，但如果动脑呢，可以转成什么样的？那三维空间的，数学家还考虑四维空间的，理论上可以有五维空间、六维空间、n 维空间的。但是因为当代数学的进展呢，这个我们已经不考虑这个最原始的东西了，所以说挂骨猜想呢和这个之前的说的有一点区别，他说的就是 n 维空间里面的挂骨集。这个可以用一句话来说明，就是这个n 维空间里面挂骨集的豪斯道夫维数等于 n， 这就是挂骨猜想。但是对于公众来说，可能豪斯道夫维数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理解的概念，所以可能听起来还是有些云山雾罩然后王红呢，他和合作者证明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采用一种特殊的他们用比较强大的自己的工具我们叫多尺度归纳法，证明了就是当 n 等于3的时候，三维空间里边的挂骨猜想也就是他们证明了在三维空间里边，你想要转到任意方向但是这个就是相当于一个球的任意的方向那种集合我们叫挂骨集他们证明了这个挂骨集的豪斯道夫维数，就是这个抽象的维数是等于三的。
3: 听到这儿不能说自己懂了，但是我感觉我大概知道这是一件什么事儿了。那这是一个百年难题解决了三维挂骨猜想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2: 怎么说呢，数学的现实意义，这个一方面我们说数学很重要，在这个军事科学在这个物理学包括化学里面有一个领域好像是叫什么那个计算化学包括生物学里边的 DNA 的排列DNA,RNA, 什么那些链的排列甚至在社会科学里面都有广泛的应用我们现在熟悉的这个比较热的金融还有经济学比如说华尔街大亨用的那个金融工具那里面都用了数学。但是其实数学家在研究这些东西的时候，特别是高深数学的时候，并没有直接想到用来去做什么所以说这个我们强调无用之用方为大用，就是往往这个东西呢要过百年之后才能够成为当时所用到的东西，或者说数学是领先于当时的实际的这个经济和应用科学的发展的。调和分析呢，这个是一个重要领域， 然后呢像王宏他们的这个工作呀、啊、我们当问我们的时候问我们说这个他的数学的他的意义在哪儿我们一般是说呢他是能够推动他的数学的发展啊广再广一点是说推动基础数学的发展那他怎么推动呢就是他们用到的这些工具他们创造的这些方法那这些方法也许还可以用到别的地方解决了当前的难题还可以用来去解决其他的题目在很多历史上重大猜想的解决我们说它的重大意义就在于不仅仅是这个猜想获得的解决还可以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啊，可以去用来解决其他的问题这是这些猜想的意义至于要用到实际的里边可能要很久之后这个王宏他们的这个工作啊，可能会应用到无线通信医学成像啊，包括密码学和数据科学大概用到这些领域上比如说医学成像重建那些三维图像啊，就是一扫这个我们抽象出来一扫人的骨骼呀、啊、这个内脏啊等等它是个抽象的东西然后你得到了人的这个数据之后你要把它给弄到图片上然后这个图片通过图片又能够识别说人怎么怎么样所以这就要涉及到一个数据重建然后它可能是多方向所以我们猜想是这个可能会用到多方向测量数据来重建精确的三维图像上但是应当说这个数学家的工作就王宏教授怎么工作是这些这个应用就是磁共振成像啊计算机断层扫描啊也就是 CT 啊是他们技术发展的一个数学支撑和理论基础无线通信也是可以帮助来优化天线设计来提高通信网络的稳定性可靠性可能会应用到这上但是坦诚说还有距离
3: 当一些根本的问题被解决了之后在现实中可以有广泛的应用那么宋教授其实在节目之前咱们做过简单的沟通邓玉老师的研究显得更为抽象他是和合作者一起攻克了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1975年美国数学家兰福德证明了只有在极短的时间窗口内才能从牛顿力学推导出玻尔兹曼方程那直到2025年邓玉等三个人发表论文直接把这个有效时间从兰福德的10^11次方秒拉长到了任意长时间一秒一年一亿年全都成立大概是这个内容那么宋教授想请教您的是无论是邓玉还是王宏在您看来这两位数学家身上有哪些特质呢当然他们的成长路径可能不太一样
2: 他们是两个典型这个是两个非常不一样典型一是我们也熟知的那个邓玉是这个国际奥赛金牌是北大数学院是一定要把这样的同学给招来的这个会有很高的预期将来数学会做得非常好奥赛金牌呢无疑是证明了他们的智力是在全球巅峰是从事任何一个行业都会做得很好然后王宏呢是另外一类就是通过高考进入北大的那这一类呢也有很多最后做得非常好的同学这一类的同学他的一个特点是综合性强因为要通过高考进入北大他需要各个科目都好英雄不论出身是没有一定之规的数学领域的成功尤其是没有标准路径的至于王宏和邓玉他们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这个刚刚说的是差别但要说共同点呢相信他们是共同的就对数学都是有着那种纯粹的爱好有着好奇心有着孜孜不倦的那样的钻研精神因为这个应当是说那些最后学术做得比较好的同学的一个共性
3: 是的那其实对王宏老师的评价当中有一句让我看到觉得很感动正是您说的这句话就是他说王宏告诉了我们纯粹的热爱能走多远你可以曾经不在这个赛道上但你终究会回到你热爱的领域您是教育工作者吗教育部从2020年起实施强

0: 基计划就是要选拔有志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而且综合素质优秀、基础学科拔尖的这些学生，重点就是在数学、物理、化学等专业。那您怎么看我国目前在基础数学领域的人才培养和整体实力呢？我相信这次两位中国数学家的获奖是一个非常振奋大家的消息。
1: 是，我觉得因为这一次我们取得了这种历史性的突破，它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我觉得一定程度上，足以说明我们在基础数学研究领域的人才培养和整体实力呢，已经获得了长足的提高。对数学来说，这个数学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数学的根基是极为重要的。我们数学是从小学就开始学，在大学之前，通常已经学习了12年数学。那么进入大学呢，如果说还想要继续学数学的话， 在一个数学院系是要学几十门数学课的，这些课必须学好，如果不学好，将来的研究将成为无本之木，无缘之水。每个学期大一上学期就有3门数学课，数学分析、高等代数和几何学；大二下学期呢，数学分析和高等代数还会坚持下去，然后还会有其他的数学课上来，人们说抽象代数很抽象，识别函数、学识别，都是很难的。但是这些呢，就必须学好，学好之后 才可能在将来获得突破。比如说我们看王洪的预在上学期间，他都是认认真真做学这个进行学习的，学习才能有未来的创新。那我们国家实行这个强基计划，就选拔了这些优秀的学生进来，重点在数学、物理、化学这些专业，特别在数学领域，教学要做好，然后未来呢才可能在研究上做好。
0: 我想年轻人还是要要有大的志向，有志向与做大问题，并且持之以恒的在上面，因为数学是很有可能很长时间没有成果的，但是不要气馁啊，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
2: 是的，数学是任天才遨游的领域，它更是有志者的竞技场。那么就像王洪，他也曾经质疑过自己到底适不适合数学，最终 坚持下来，他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那么感谢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宋春伟给我们带来通俗易懂的解读，谢谢，再见。
3: 好，谢谢楚老师，谢谢听众朋友们，再见。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绝对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最美好的音乐记忆。在那一段憧憬着琼瑶式惊心动魄的爱情，以及三毛式浪迹天涯的青涩岁月当中，孟庭苇一定是最好的陪伴。

福建省育儿补贴申领须知。一、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且户籍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二、补贴标准。育儿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对于2025年1月1日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份折算补贴金额。三、补贴申请时限。育儿补贴应当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每年申请一次，未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申请资格，后续年度的育儿补贴可继续在规定年度内提出申请，截止时间为当年的12月31日。一、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婴幼儿，应当在出生当年或次年提出首次申请，并在之后的连续2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申请。二、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婴幼儿，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一次，应当在2025年提出；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2次，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提出。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3次，分别在2025年、2026年和2027年提出。三、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在2025年1月1日及以后死亡的，可申领死亡当年的育儿补贴。申领人原则上应在婴幼儿死亡当年提出申请，出生当年死亡的可延至次年。四、申领方式。育儿补贴由具有抚养权的婴幼儿父母亲一方或其他监护人按规定向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申领，申领人是儿童福利机构的，应到机构登记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闽政通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申领。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线上申领的群众，需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五、申领材料准备。申请前请按照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中办理指南所需材料要求，准备好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首页及婴幼儿页、父母婚姻状况、判定抚养关系及领养关系等相关材料。如非婚，需提供个人签字的有关情况说明，说明申领人和婴幼儿的监护抚养关系，相关材料以图片形式上传。实际上某日发现你

0: 仔你乖乖快快脆
1: 长大，
0: 冇个个赞你乖，欢乐嘅时光
1: 特别快。
0: 又系时候同大家讲。

0: 15点整。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4: 十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一是预拨1.2亿元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二是预拨0.6亿元支持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全文面向社会公开。近日，总台曝光太阳镜销售乱象，报道关注北京朝阳区潘家园附近的眼镜市场，不少店铺销售无产品、执行标准、无生产厂家、无合格证的太阳镜。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管局第一时间部署开展专项执法检查，针对报道中反映的涉嫌销售不合格产品、三无产品的商户，经现场核查，执法人员已对涉嫌不合格产品依法实施暂扣。目前，案件后续核查处置工作正在有序开展。22岁女子程某媛独闯南太行，已失联多日。8月10日下午，记者从现场救援人员处获悉，程某媛的遗体已找到。该救援人员表示，10日12时左右，程某媛的背包先被找到，里面有她本人的身份证。随后，救援人员在张良庙附近的悬崖找到了程某媛遗体。当地时间8月9日，伊朗方面公布的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未经过。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当地时间10日，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该国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哥伦比亚总统当天中午发表讲话称，地震已造成111人死亡、87人受伤，多地建筑物受损或倒塌。
5: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6: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5: 那里靠傻子续嘛？
6: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 AI 短剧角色方桃子爆火啊，广告报价赶超多数真人网红，虚拟 IP 商业化迎来高光时刻，资本争相入局，品牌也是踊跃投放，核心逻辑十分的清晰，数字人无私生活困扰，对吧？不会有人设的崩塌啊，也不会有舆情的翻车。而且呢，能全天候配合拍摄调整，交付高效稳定啊，避开真人博主最大的一个不确定性，稀缺爆款虚拟形象自然收获高额流量溢价。亮眼报价之下，这行业乱象啊已然显现了，不少虚拟人代言美妆日用品，模仿真人分享使用体验，但数字人无法真实试用产品，这类话术啊极易触碰虚假宣传红线。更为棘手的是啥呢？这虚拟人不具备独立法律主体资格，一旦这广告夸大宣传了啊，误导消费者了，产生纠纷之后，责任界定模糊，监管规则明显滞后于技术发展，行业两极分化愈发突出，资源持续向头部虚拟 IP 倾斜，少数爆款收益丰厚，大量的批量孵化和普通数字账号流量低迷，变现困难，不少运营方只顾短期炒作身价，缺少长期 IP 布局，单纯依靠热度收割红利，泡沫消退之后，商业价值快速缩水。虚拟数字人士闻于数字化大势所趋，但流量狂欢不能脱离规则的约束，监管需要加快完善数字广告法规，压实运营主体责任，规范宣传边界，封堵虚假营销漏洞，品牌投放切忌盲目跟风，不必神化虚拟人零风险的光环，结合产品定位理性选择。那长远来看呢，虚拟人与真人创作者并非相互竞争， AI 擅长标准化重复性内容生产，真人创作者可深耕情感共鸣、原创创意、线下互动等难以被算法替代的赛道，实现优势互补。技术红利理应被善待，但流量泡沫终会消散，唯有严守法律底线，健全行业规范，平衡资本热度与长期运营，虚拟 IP 才能跳出短期炒作，踏上可持续的商业化之路啊。

过了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要说这离职员工在朋友圈控诉前老板，主张遭遇职场不公，同时又使用了带有年龄羞辱的词汇攻击对方，关键的指控却无法提供证据，最终以公开道歉告终。案例警示了所有人啊，情绪宣泄与合法维权这玩意儿不能混为一谈。遭遇欠薪、职场纠纷，劳动者是有权维护自身权益的，但是社交平台你公开发表负面指控，你得拿出证据支撑，对吗？你不能说你写小作文你就有理了，你又缺少录音，也没有聊天记录等等佐证，仅凭主观的感受你就发了个作文，那再说你原本合理的维权诉求，咔嚓就演变成了

欲侵权，你得不偿失。本案的矛盾焦点啊，正是泛滥的年龄羞辱式网络用语。很多人把老登啊一类的词汇当作随口玩梗，实则这是赤裸裸的人格贬低。很多人没明白啊，就是比如说我自己说我自己是老登，这没事儿。但是你说别人是老登，人家可能不乐意。所以争端本该聚焦具体行为啊，却跑偏至攻击年龄，贴负面标签啊，评判一个人依据应当是所作所为，而不是岁数。更深层的隐患在于随意的年龄嘲讽持续加剧群体对立，强行把中年群体和油腻落后绑定啊，使人习惯于先贴年龄标签再分辨是非，用一种偏见对抗职场不公，只会催生新的隔阂，那真根本就化解不了矛盾。反感职场层级压迫能够理解，但是不能将人身攻击当作宣泄方式。网络发言并非毫无边界，肆意恶语伤人，逾越底线那就要承担法律责任了。理性维权自有正规途径啊，协商沟通，留存证据，申请劳动仲裁都可以啊。你远比咱说你朋友圈你口诛笔伐来的好啊。所以想要争取公平，依靠的是事实与规则，而不是刻薄的话术。包容平等的职场环境离不开双重尊重，年轻人拒绝资历压制，也应当摒弃年龄歧视。年长管理者不可以让身份施压，那抛开年龄标签就事儿论事儿，才是化解争端的最优解。维权贵在站理，切莫因一时冲动从受害者变成过错

0: 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啊，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0: 哎呦，导演，他抢我台词。
1: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3: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快递小哥上门取个件，结果发现取件码是数学算式。取件小哥当场人就麻了。前两天河北沧州快递小哥上门取件，发现纸上出现了一道算术题，但怎么算它也不是四位数的取件码啊。啊，算了半天，最后一翻面啊，原来取件码写在背面了。快递小哥发现发视频说整个人都燃尽了，说那意思以后咱说你那个写那个取件码的时候，能不能别用孩子的草稿纸写取件码。网友看完之后表示，不是，关键是你没算对呀你。你说你这不是逗人玩的吗？你就整个干净的纸也行啊，你用孩子那个草稿纸干啥呀？那取件码藏个算术题，我天！你说人家快递小哥上门本来就赶时间啊，还要被迫来解道题，你说说你干啥？你这个。所以啊，有些时候看似随手的一个小事，实则呢是粗心大意，没体谅他人啊。取件码的核心是清晰便捷啊，你不能整个你说后面带算式的，咱说你不误导人家吗？这不，要说小哥你也实在的，你倒是早点你翻面看一眼呢。这家伙看着有题就想算了，你说。再来说这个啊，前段时间这个比较火的那部网剧啊，这个 AI 的短剧叫《被裁掉的女孩》，这刚刚爆火，结果咔嚓翻车了。第一季咱说爆火对吧，第二季一上线之后口碑翻车。第一季播放量突破2亿， AI 女主方桃子出道30天涨粉40万，60秒的广告都报价超25万了。好家伙，热度碾压那不少真人网红啊。可是第二季首播就引来了大量吐槽，观众吐槽剧情强行给女主降智啊，清醒独立的方桃子轻易收留陌生表妹，人设前后割裂。此外不少人感觉画面的质感也出现了下滑， AI 生硬感明显，第一季那种沉浸式观感消失了。不少网友疑惑，难道是更换了制作团队，并最终表示高开低走，实在可惜呀。哎呀，刚爆火就翻车，你说也没坚持几天儿啊。说白了，为啥典型的急功近利了，是吗？就想趁着第一季的这个爆火，是吧？赶紧上第二季，是不是？完了继续赚流量，是不是？你说第一季靠人设质感圈粉，第二季好家伙强行降智，完了画面也拉胯，你这不就是得不偿失了吗？流量红利还没吃够就开始敷衍观众了，人设割裂， AI 生硬感拉满，那完全就是消耗口碑换热度啊。爆款难续，核心是丢了初心，别只顾着赚快钱，打磨内容才是长久之道，消耗观众信任，那你只能是自食恶果喽。
0: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评太保上麦啦，
1: 有点意思噻。
0: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
3: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评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神姿，刚刚说到了快递小哥喊话啊，别用草稿纸写取件码。 大肥皂就说了，不会是摆拍吧？他说哪个快递小哥这么闲在那做题呀、啊、是不是摆拍不知道啊，但是可能小哥当时一看着题，哎，你当年上学的感觉就来了啊，解不出来的浑身难受啊，是吧？ MD 就说了啊，你不知道反过来看看，当时那一下子就是这上头了吗？这不是啊，算了半天发现不对劲儿，翻过来一看啊、哦、写在后边的。墨梅就说了啊，那咋的，不会问 AI 呀、啊、就你聪明。AI 咱说你不怕 AI 糊弄你呀、啊、马天。黎明法师就说了啊，想不到做了快递员还要再提一把，体验一把学生时代的痛苦。我当个快递员，我还得算题，咱说那我当什么快递员呢我呀。展磨的豌豆就说了啊，以后面试快递小哥咋的，还得多一门数学测试呗。你可别给小哥上难度了吧，就这天本来热的就满头大汗了，我到那儿我还得算道题，你整死我得了，我天哪。阿拉鼠就说了，太搞笑了我的，他谁家快递员还愿意动这脑子呀。再来说这个啊，被裁掉的女孩第二季一上来口碑就翻车了啊，这个金小米就说了，第一部吹的太大了，第一部那是肉眼可见的用心啊，第二部那也是肉眼可见的就是饿呀，那是这口啊吃的太急了。刺猬不扎手就说了，火得快翻得也快，是啊，一翻面烤糊了。国漫风火轮就说了，评价两极分化才证明第一部那是真的经典。不明白，你说这个网剧也好还是 AI 短剧也好，怎么就总逃不过这种命运呢？就第一部明明拍的挺好的，第二部你就继续保持呗，咱也不知道猴急个啥，结果第二部一上来口碑也塌了，钱也没赚着，还把第一部给拉下水了。你看简和西就说了，这短剧太傻时间了，我得控制自己，不然你这 AI 短剧咱说你根本停不下来。你还别说，这个我深有体会，那天我也感受一下，我这真是停不下来。后来我合计这么整不行啊，我这时间都浪费了都啊，一咬牙一跺脚把相关的 APP 给卸载了。萌化了的一只狗啊，他就说了，这波高开低走的导向实在是可惜了啊，那没办法呀啊，人家愿意这么走啊。吃瓜罗伯特就说了，第二季人设那崩的亲妈都不认得，AI 脸都救不回强加的狗血剧情。你听听啊，咱说你这广大的观众咱说多大的怨言呢。还有这位啊，北鼻小鹿也说了，好好的一个职场剧硬生生的写成了烂好人受难记了，剧情也开始套路了，完了也开始悬浮了，感觉编剧啊在硬凑剧情完成任务啊。费代代也说了啊，第一季女主啊清醒独立，看着特别过瘾，结果第二季啊为了搞冲突把人物写的直接降了质了，还强行当上烂好人了，好好一部职场剧变成了狗血家庭戏、啊、人物逻辑都崩了，太让人失望了。其实说实话，本来呢我还想过去看一眼啊，既然大家这么说那也就甭看了，对不对，咱也不去考究了，就让他翻得彻底点吧。被裁掉的女孩这回好了，彻底被裁了，这回好好的 IP 啊，你不珍惜呀、啊、好好的羽毛你非得用火燎，你看

们是否真的能够互相懂得，不是包容，不是照看，也不是原谅或者宠爱，而是懂得。就像解开一道数学题那样，经过曲折和明暗，去明白一个人的内心。

青蛙书里的这段话是不是在说你啊？我本就是一个不喜欢主动的人，虽然灵魂有趣，但不爱表达，还死倔，也慢热。遇到懂我的人是幸运，遇不到也是正常了。

0: 16点整，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2: 国家发展改革文件，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煤炭工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等主要目标。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3号台风白海豚对浙江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出救灾工作组赴灾区。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外交部发言人介绍，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深化在华三非外国人治理，依法开展专项行动。100余名菲律宾公民因非法就业、非法拘留被依法处理。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报告显示，部分县域及3、4线城市价赔行业滋生抱团涨价、协会串谋、收费失规等乱象。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保持反垄断高压态势，常态化整治价赔领域垄断与各类违规行为。截至10日，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城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10日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日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截至10日，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0: 17点整。
1: 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2: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十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一是预拨1.2亿元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

0: 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二是预拨0.6亿元，支持内蒙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全文面向社会公开。近日，总台曝光太阳镜销售乱象。报道关注北京朝阳区潘家园附近的眼镜市场，不少店铺销售无产品、执行标准、无生产厂家、无合格证的太阳镜。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管局第一时间部署开展专项执法检查，针对报道中反映的涉嫌销售不合格产品、三无产品的商户，经现场核查，执法人员已对涉嫌不合格产品依法实施暂扣。目前，案件后续核查处置工作正在有序开展。22岁女子程某元独闯南太行，已失联多日。8月10日下午，记者从现场救援人员处获悉，程某元的遗体已找到。该救援人员表示，10日12时左右，程某元的背包先被找到，里面有他本人的身份证。随后，救援人员在张良庙附近的悬崖找到了程某元遗体。当地时间8月9日，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当地时间10日，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该国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哥伦比亚总统当天中午发表讲话称，地震已造成111人死亡、87人受伤，多地建筑物受损或倒塌。
1: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的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还有刚才我刷手机啊，我看到一个视频，标题是24小时不关空调，电费竟然降60%。这就像是告诉你，吃的越多，人却越瘦，有什么区别？有一个起因啊，说是网友说了自己做了一个实验，24小时不关空调，一个电费只有118，这都给我吓完了啊！118块啊，朋友们，那你说以前我得错过多少钱啊？好家伙，数字一出来，那评论区炸了锅了，一半的网友们欢呼雀跃，拍着大腿啊，对对对，那恨不得把那空调焊死在墙上啊，一年四季不带断电的。然而另一半网友直接破防了，说你瞎说。我们家24小时不关空调，电费普遍1000多，最高2500啊！我琢磨着，2500一个月的电费，朋友，你那是电费吗？你那是每个月都买一台新空调啊？空调这玩意儿也月抛啊？有人说了啊，说我们家空调24小时不关，那电表跑的比我们家狗都快。还有人说了啊，说别争了，你赶紧偷偷看看你家空调关没关吧。那么到底谁说的才是真的？那专家说了啊，你看专家啥事儿都掺和啊。专家说了，说这事儿不能一概而论，得看你们家那空调是定频的还是变频的。啊，如果你问我定频是什么呢？就是那种老古董，压缩机就2种状态啊，要么是干活，要么睡觉。那温度一到，啪停机；温度一高，啪启动。那可吓人了啊！这种空调你最好是随用随关。你想，你要24小时不关，那不就是24小时给你们家电表加速吗？那如果是变频空调呢？啊，它能调节运转，温度到了之后啊，这空调慢慢悠悠它就转了啊。如果你的房子是一个保温杯，墙体厚实，窗帘严密，空调吹一会儿冷气它跑不出去，那开24小时反而省电。

但如果你们家房子是个大筛子啊，四处漏风，你的窗户全是缝，那变频空调就再聪明，它也得傻眼。所以这种房子，你出门最好还是把空调关了啊，不要跟钱过不去。另外还有一个点啊，不要忘了你们家那个电表的灵魂，就是能效等级啊。要是家里边有一个三级能效的老空调，你试试二十四小时不关，那电表转的比风扇都快，你信不信？所以你记住了啊，定频随手关，变频看保温，能效选一级，温度别太低，风扇用起来滤网勤清洗。那说完了空调的类型啊，咱再聊一个这个祖传的老话题，空调开26度最省电，请问这是真的吗？专家出来辟谣了啊，你看又专家了啊，辟谣了啊，说26度啊是最大公约数。什么意思？就是它贴合人体的体感，是大部分人的舒适区。哎，既不太冷又不太热，身体能接受，空调也能接受啊，钱包也勉强能受得了。所以说啊，开26度并不是最省电的，它只是契合大多数人的体感最优解。当然光省电还不行啊，还得平衡节能和舒适。专家呢又提了几个原则，避免过冷，减少直吹，保持湿度，稳定温度。还有就是买空调不能只看颜值啊，要优先选择新国标一级能效产品啊，不要买那些老古董。你上旧物市场去，100-200块钱淘汰空调，是你省钱了，那以后那电费你收拾去吧啊。说到这儿啊，我就不得不提以前我们家老房子那台老空调，三级能效，我感觉那空调快赶上我爷岁数了啊，电表看了都摇头。要想省电，最佳的方案就是把自己变成一条咸鱼，躺在空调底下不要动啊，因为一动你就热，一热你就想调温度，一调温度啊，你钱包就瘪了，那个电费单子拿在手里边，那不是一张纸，那是一块冰啊，凉到心窝子里。归根结底，我觉得最省电的办法啊，专家可能不好意思说，我替他说，找个班上蹭单位的空调。最近啊，我就刷到一个挺抽象的事儿啊，就是 AI 现在能接广告了。前段时间不是有个 AI 短剧嘛，叫《被裁掉的女孩》，播放量突破了2亿。女主角叫方桃子啊，是一个特别接地气的励志人设啊，小镇姑娘进城打拼，职场被排挤，合影永远被裁掉啊，透明人本人，小镇姑娘嘛，还记得多年前跟你手牵手，你都太羞得不敢抬头。但是啊，人家拒绝潜规则，靠接低价单积累经验，最后登上了巴黎时装周。这个剧情啊，我不知道是不是编剧看了800遍那个杜拉拉升职记，然后让 AI 照着扒出来的。关键是一个 AI 出道才30天，社交媒体涨粉能有40万，然后开始接广告了。重点是啊，他还接了一个美瞳的广告。视频里边一本正经的他说啊，然后我的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要试试吗？我当时都惊了，不是姐妹，你是一 AI 啊，你有眼睛吗？你拿啥戴美瞳啊？你那美瞳戴摄像头上了还是戴显卡上了？不是，你那个舒服指的是什么？是 CPU 的温度稳定吗？还是说你内存没有溢出啊？是显卡没烧掉，所以这算舒服啊？眼睛是生成的，佩戴体验是脚本写的，但是只有广告是真的呀。真的啊，这真人带货不一定都是自己用过的，对吧？这大伙心知肚明啊。就像之前有朋友说了，说你看周杰伦他现实里边真的会骑爱玛电动车吗？啊，但是 AI 偶像是100%真没用过自己带的货啊，因为他只会加载运行渲染。所以我说桃子老师，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不是因为你没有共情能力，是因为你确实没有腰啊。啊，接下来重点来了啊，拿好各位的降压药。方桃子一条60秒以上的长视频广告报价是多少？258000。什么概念？我辛辛苦苦写稿子啊，恨不得把键盘敲出火星子了，写1年啊，没有人家带你一条。我觉得啊，以后广告商跟他谈合作都不用问说桃子老师有没有档期啊，就直接问说老板，你们家显卡今天热不热？

扇能转得动吗？啊，我真的很好奇，到底是谁在买这种纯 AI 偶像带的货呀？买这个眼霜啊，因为方桃子推荐的。那问题是，他连毛孔都没有，他告诉你说这个抹到脸上绝对不堵塞，你信吗？就像一个纸片人跟你说，说这个洗发水用完发质特别好，我用了10年。你问你有头发吗？他说我没有头发，但我有数据。最近呢，第二季上线了，反响不太好。不少人认为啊，说方桃子人设降智，剧情不够合理。我就纳闷了，一个 AI 他要啥人设呀？那是不是程序员写剧本的时候不小心把那个智商参数调低了2%呢？律师说了啊， AI 虚拟数字人它本身不是民事主体，如果广告里出现了虚假宣传，最终由广告主或者运营公司承担责任。哎，这就有意思了，你要是买了 AI 推荐的美瞳，戴上之后眼睛发炎，你找他，他只会回你一句404啊，你还不能起诉他，你说你告谁呀？告那一串零和一吗？都是算法。但是换个角度想啊， AI 偶像呢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它永远不会塌房，顶多就是服务器宕机嘛啊。估计以后啊，账号认证标志不是黄威了啊，而是人类认证。以后呢，如果看到 AI 带货，你就跟他，他跟你说，说这款产品用得很舒服，你就回复他，那你先把你的显卡温度降到37度再跟我说。如果以后满大街都是这种 AI 网红，我们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的？这个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 AI 偶像25万一条广告，而我还在琢磨今天晚上的外卖红包能给我省几块钱。好了，朋友们，就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找个。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1: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这两天啊，看了一短视频啊，说在这个意大利罗马啊，菲乌米奇诺机场，有一位外地地勤小哥啊，外国的呀，反正外国也是外地吧啊。金发碧眼，西装革履，拿着个话筒，语气非常从容，很松弛。开口第一句：“各位旅客，嗨，好嘞，哎，请您各位啊，受累往登机口这边来，哎，挪一挪，准备好您的护照、登机牌，记得啊，把护照翻到带照片的那页，哎，谢谢您嘞。”很多人都懵了，这是北京机场还是罗马机场？我怎么感觉我回国了？哇，在大兴。整个人都石化了，嘿，一罗马人愣把那个儿化音用的比很多中国人都溜，这哪是中文十级，这北京话十八级啊，这是。那网友们看完视频都炸了锅了，说他是不是有个表哥叫大张伟啊，这啊，这一夸人那嘴就这来来来来来来来，张嘴就是好嘞，倍儿棒啊，大张伟本人来了看了都得愣个三秒，然后默默掏个手机发一朋友圈。后来知道了，说这位小哥啊，中文名叫博天雄，是国航罗马营业部的航站代表。他说一开始完全惊呆了，根本不知道自己火了，直到中国的同事和朋友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他啊，他才反应过来，说是有点受宠若惊，感觉像做梦一样。兄弟，我们才是做梦好吗？我们做梦也想不到一个外国人儿化音能说得如此的溜啊。然后问题来了，他这一口的老京片子到底是跟哪儿来的？博天雄说呀，这得归功于他的中文老师啊，是一个非常地道的北京人，平常呢也没少带着他练习北京话里边独特的儿化音。哎，想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教学场面，非常有意思啊。老师在讲台上说，同学们跟我念啊，你说北京老师们他说话他得含混，那嘴张不开呀。同学们跟我念啊，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啊。博天雄同学跟着念，老师一听，嚯，这孩子这味儿哈，这正哎。说小哥啊，跟中文的缘分在2015年就开始了，他还专门来北京留过学。他最爱逛护国寺小吃街，最爱吃的东西是扎疙瘩、烤鸭还有火锅。我觉得啊，这哥们儿也是让，这工作给耽误了，要不然高低给他报一德云社。被问到学中文的秘诀时，小哥特别大方地分享了自个儿的心得。他说，语言这东西不怕闹笑话，只要敢开口，慢慢的就说溜了。那咱们呢？咱们学英语那会儿学了10000年啊，见着老外就只会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how are you, I to meet you。我前两天也是看过一视频啊，说这个，国内一朋友啊，在这个地铁上面碰到一个外国友人，当场掏出了卷子让人家帮忙做啊，结果人家一边做一边挠头，说你们这卷子这不对啊，这。结果后来做完之后一对答案啊，发现那老外做的咱们国内的英语卷子有一多半都不对。最有意思的是啊，这小哥用了一句特别有诗意的话，邀请大家选乘这个北京到罗马的航班。他说把罗马的晚霞带回北京的晨曦里。哎，你看这我很熟啊，这个剧情，请把我的哥带回你的家嘛啊，请把你的豆汁留下。这博天雄小哥说了，未来呢他特别想去成都、西安和天津走一走啊，体验更多城市的这个独特魅力还有地道美食。我建议啊他先到这个成都跟西安去，最后到天津。因为什么？因为天津的情况太复杂了。现在他是北京口音啊，等他从成都回来就是好嘞，就变成要得啊，儿化音就变成川普的儿乎啊，再去了西安他可能就学会聊咋嘞，等到天津一开口，哎呀，姐姐您那是姐骂去。到时候他要是回到罗马啊，再播报这个登机通知，很有可能就串味了。那昨天我出去工作去啊，然后有这个全国各地过来的这个优秀工作者代表，就跟他们聊天，给他们做培训。然后人家就问我说：“佳琪老师，您是北京人吗？”我说：“不是。”
他说那您是四川人吧，啊，说您这个口音这一会儿南一会儿北的，这很难琢磨。最后我说我是东北人，他们都啊。一项针对韩国、中国、日本、美国、西班牙五个国家8242人的调查显示，韩国年轻人对恋爱的感兴趣程度处于全球的较低水平。其中韩国未婚单身女性，就是18到39

岁的单身女性，对恋爱的冷淡程度在被调查国家当中是最高的。调查结果显示啊，韩国二十多岁的未婚人士当中，从未有过恋爱经历的比例达到27.5%，其中男性为31.9%，女性为24.9%，在五个调查国家当中，仅低于日本的41.7%。就业状况成为了影响韩国年轻人恋爱的重要因素之一。调查发现啊，没有恋爱经历的韩国男女，38.5%处于失业状态。而有恋爱经历的失业率为12.9%，两者相差25.6%。这一差距明显高于其他国家。一名28岁的韩国男性表示，自己正在准备就业，感觉现在不是适合谈恋爱的时期。他说啊，人的精力有限，是否恋爱取决于自己当前更重视什么。而另一名22岁的女大学生金某也表示，与其说自己不想恋爱，不如说是没有能力恋爱，因为学习和未来规划已经占据了大部分精力。在恋爱兴趣方面，韩国年轻人表现出了更加明显的冷淡化趋势。而调查显示，韩国18到39岁的单身未婚女性当中，60.8%表示对恋爱没有兴趣，这一比例在五个国家的男女群体当中是最高的。而韩国相同年龄段单身未婚男性当中，这一比例达到47.7%。从整体来看，韩国男女对恋爱不感兴趣的比例为55.4%，高于日本的54.2%，美国的35.8%，西班牙的29.2%和中国的24.7%。什么意思啊？就是韩国年轻人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无恋爱社会状态了。感觉啊，这韩剧把全国的恋爱都提前给谈完了。现在啊，在社交平台上搜索旅游搭子，相关的内容铺天盖地。找搭子去新疆啊，西藏拼车拼房，青甘环线捡人啊，这些邀约听起来很轻松美好，背后却早已暗流涌动。随着搭子文化在年轻人当中逐渐盛行，这种新型社交方式迅速的风靡网络。年轻人在社交平台寻找志同道合的陌生人结伴旅行，全程 AA 制分摊费用，共享旅途乐趣。但是与此同时，大批不法分子和旅游托也趁机混入其中，把找搭子做成了一门精心设计的灰色生意。新疆小巴郎旅行社联合创始人小韩早在几年前就发现，社交媒体上有不少看起来十分真实的避雷帖、攻略帖，看起来大多数啊疑似引流帖。那些配有精美照片、详细路线的账号，内容可能都是同一几个人批量制作出来的。一家旅行社可以运营上百个账号，有专人负责做内容，有人负责回复私信，还有人负责把客户引流到微信。这些账号发布的内容全都是模板化的。而青海领队陈龙表示，这种批量引流的模式业内早就有专门的叫法，叫百推团。一个人可以管理几十上百个账号，发布的图片大同小异，文案也差不多，连头像风格都是统一的。这些账号啊，甚至会统一在找搭子的帖子下面留言啊，姐妹我也想去，时间刚好对得上，以此来吸引单独出行的游客对接。真的不要在网上乱找搭子，尤其还是这种出远门的旅行，在找搭子根本就不靠谱。我这么说，上一个敢让陌生人搭伴远行的人叫唐三藏，你看他一路给他气的气啥样了都啊！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特殊状态下的儿童预防接种婴儿黄疸。婴儿黄疸是婴儿期最常见的临床症状，对无并发症的黄疸患者应接种疫苗，否则可能会遭受疫苗可预防疾病的侵袭，增加治疗原发疾病的难度。因此黄疸婴儿接种疫苗是有必要的。黄疸婴儿疫苗接种建议：一、生理性黄疸，母乳性黄疸患儿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可按免疫程序接种疫苗。二、病理性黄疸患儿需及时查明病因，暂缓接种其他疫苗，建议前往专科门诊就诊。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2: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3: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2: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4: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正式进入节目之前呢，我们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根据中国之声的报道，过去大家呢出门探店去找美食，或者是盲开一个餐馆啊，经常会打开各种各样的评分软件，对吧？这个排名靠前的店铺呢，其实就更加的容易被推荐，也更加的容易被各位所看到。但是很多消费者反映说什么呢？这些排名现在越来越失真了，甚至有一些你一看他就是职业刷屏，而且呢，有人说职业刷屏现在是明码标价了。那当虚假评价形成产业链，网络平台职业刷屏的顽疾又该怎么样破解呢？我相信各位一定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比如说咱们现在不太熟悉的地方的时候，想要吃饭，想要搜一搜附近的美食，我的经历肯定是打开这个网络平台，搜一下，主要是看一下评分，哪个评分高，哪个评分低，然后一看，哎呦，这家店4.9分，那家店4.8分，不错呀，不得了呀，兴冲冲的跑过去了。结果呢，排队2小时，吃到嘴里的还不如楼下的一个小馆子呢，是吧？各位肯定有过类似的这种经历啊，你会觉得哎呀，这时候大家心里作何感受呢？是不是想给个差评？结果你刚打开评论区啊，发现人家这摆着呢，啊，亲，写好评送饮料哦，啊，你一看，那为了那个饮料4.8分是这么来的呀？那就写个好评吧。就这种事儿啊，我们以前跟大家说到过，可是为什么今天又说呢？原因是啊，中国之声报道说是现在从东莞火锅店遭遇的这个批量恶意差评，到短视频平台上明码标价的删差评服务，再到北京公安网这个相关部门呢打掉的2个职业差评团伙，一条从刷好评到差好评的完整产业链已经成型了。你说说，这都成产业链了，是不是跟开工厂似的？这产业链慢慢做大做强，那不可不就差上市了吗？以前啊，我们看评分是看什么呢？看的是真的啊，别人吃过之后的非常真实的感受。现在呢，评分成什么了？成了一种可以批量生产、自由买卖的数字商品。什么意思啊？跟大家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这就跟印假钞似的，你想要多少行，我就给你来多少，5星好评，2块1条，量大从优。差评呢？啊，那更贵，你想删差评是吧？几乎就是敲诈勒索呀，一条差评能让你生意少一半，你说各位老板，咱花钱删还是不删呢？显而易见呢，有商家就吐槽了，说现在呀，开个店 那真是太难了。你不光这个菜要做得好吃，还得跟刷屏团伙斗智斗勇啊。你说那我不刷，你不刷是吧，别人刷，别人刷了之后你就被甩到后边了。普通消费者再到这个平台看这家店的时候，得嘞，您做的好吃，但是也找不着啦。因为什么呢？排名靠后啊。你刷了吧，你又觉得自己好像又不甘心又不干净。这话说的吧，大家想一想，有没有一种似曾相识的场景呢？就像咱们小时候考试，哎呀，或者是就是我不作弊，但是别人作弊啊，你考不过别人，那你作弊了吧，你又觉得哎呀我好心虚啊，回家被我爸一顿打。但问题是什么呢？考试作弊被抓到了要取消成绩啊，刷屏被抓到了呢，没关系，咱换个号继续刷呗。所以大家发现没有，现在这个平台呀，在它的逻辑里是这么个逻辑啊，评分越高，曝光量越大，那订单自然而然就越多。那对商家来说呢，评分不是服务质量好不好，而是直接要决定你这家店生死的流量密码呀。你想想，一个开餐馆的辛辛苦苦炒菜炒到手抽筋，结果呢就因为几个差评，平台直接不给你推荐了，把你关小黑屋了，客人也找不到你了，你说你能不着急吗？这一急可不就想走歪路吗？我觉得这不是道德问题啊，这是商家被逼无奈的结果。这里头最精的是谁？大家反应过来了吗？其实就是平台自己呀。一方面，平台把评分跟流量死死绑在一起，制造了刷屏的巨大需求。另外一方面呢，当商家投诉的时候，平台两手一摊，哎呀，证据不足，我们也没有办法帮你删掉这个差评。你说你没办法啊，就你那算法，连我喜欢看什么视频你都算得清清楚楚，我昨天晚上几点睡的你猜的都八九不离十，怎么到了删差评这儿了，想评个公道了，你告诉我说啊，技术中立了，不成立了，你怎么哎呀，我就不想说这平台两张皮的做法了啊。说白了，平台呀，不是不能管，它就真的是不想管。刷屏带来的流量波动，那也是平台生态活跃的一部分啊。数据好看，显得这个平台流量大。至于那些被坑的消费者呢，谁管呢？法律层面有没有动作呢？有。电子商务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对虚假评价其实都有禁令，北京深圳呢也判过几个案子，但是啊，光抓几个职业差评师，查封几个刷屏的团伙，作用好像不是很大啊。你打掉一批得嘞，马上又来一批，只要评分在网络平台上还是硬通货，这生意啊它就永远有人干。那怎么办呢？有专家提出了一个办法，叫去货币化，听着挺学术啊，其实呢意思很简单，就是别让评分直接决定流量分配。平台呢应该降低评分在算法里的权重，多看看别的指标，比如说投诉处理的快不快，回头客多不多，有没有实地的核验等等，让商家没法通过刷几个五星好评就一下子冲到最前排去。那至于咱们消费者呢，当然得提高警惕了，学会辨别真假评价。你比如说吧，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某一家店它刚刚开张，突然就冒出了几百条这种五星好评，个个写的都跟高考作文似的，大家觉得那能是真的吗？你再比如说这个差评都一样啊，全是服务太差了，味道太差了，怎么个差法，哪个菜名不好吃呢，都说不出来，你觉得这种差评会是真的吗？所以说啊，一个健康的网络消费环境不应该要求每个用户都变成福尔摩斯啊，评分就应该回到它本来该有的样子，就是大家吃完之后真实的说一句好吃或者还需要改进，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成了商家花钱买的广告牌，成了刷屏团伙的印钞机，成了平台装糊涂的遮羞布。最后我们还想说一句啊，下一次各位啊，如果你再看到这种4.9分的店，咱别着急冲进去，先看看评论区，看看那些五星好评是不是长得都跟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如果是啊，各位还是劝大家悠着点儿。
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 成为习惯。
4: 好，今天呢，不得不讲这个环节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我们将会进入到的是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
5: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5: 今日关键词：
4: 神操作。说神操作啊，首先来说一个这样的神操作吧。暑假带孩子出门还要带上一台打印机，很多人说这是什么操作呀。根据潮新闻的报道啊，许多70后80后啊怀念自己读书的时候，因为暑假作业呢就是每个科目一本，没想到现在自己当爹当妈了，孩子的作业还要自己打印。社交平台上啊，大家如果是已经是孩子爸妈的朋友一定刷到过，有家长晒出厚厚一叠打印的暑假作业。更夸张的是啥呢？连暑假出游都有家长带上了那种便携式的打印机。有家长说了，没有打印机感觉好像整个出行都

没有安全感，这是真的吗？有这么夸张吗？然后还有人说这也太离谱了，不至于不至于啊，还带个打印机干啥呢？我倒觉得呀，这种带打

和小伙伴们疯玩的快乐，这些东西你打印机能打出来吗？所以呀，告诉各位家长，一定要把暑假还给孩子们，让他们安安心心的玩一场，不然他们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夏天，更将是一段本该属于他们的美好的成长记忆。前两天中国教育报还发了一篇推文，印象特别深刻啊，题目就是要给孩子的暑假留白。

0: 今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1: 民间一直流传着一个偏方，烧伤烫伤后在伤口上涂牙膏可以止疼，这种做法毫无科学道理。很多人之所以觉得牙膏能够止疼，可能是因为早期牙膏普遍添加了薄荷醇或薄荷精油，这种物质虽然并不能真正的降低皮肤温度，但是能够激活皮肤上的冷觉感受器，向大脑传递冰凉的信号，会一定程度掩盖灼痛感，进而让人产生一种它在起效的错觉。但实际上这种做法不仅没用，还可能增加感染的风险。
2: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0: 馆，
1: 国声开讲。哎呀，下面这个事儿啊，听了之后都觉得这也是属于神操作了吧，得亏没出什么大事儿啊。前几天呢，温州的一位陈女士啊，暑假就带孩子去这个南溪江漂流了。出发前呢，陈女士其实还是特意打电话给这个俱乐部的问了问，因为漂流觉得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嘛，她就说问一下这个安不安全呀。对方呢当时怎么说的呀，拍着胸脯保证啊，水浅的地方跟成人膝盖差不多。

身很安全。结果呢，真正去漂流了，陈女士一不小心给落水了，在深水区漂了好几分钟啊。那边上有教练，大家猜猜这个神操作是什么？那教练愣是没敢下水呀，理由是啊，那片区域啊，那片区域可深呢，有15米呢，我可不敢下水救人呢。哎呀，大家听完觉得离谱吗？好在这个陈女士人后来没事儿啊，自己漂了个几分钟漂出来了。15米呀、啊、大家什么概念呢？5层楼这么高。我打电话问了，您管这叫跟膝盖差不多深？更关键的是意外发生了，陈女士不小心落水了，你教练这什么迷惑操作呀，直接说自己不敢下水。我就想问一句啊，这位教练，这位负责人，您开的是漂流俱乐部啊，还是岸上加油队呀、啊？你看游客在水里扑腾呢，啊，您还在岸上在这分析这个水文地理，还说啊，这它很深很危险，我不敢下去啊。哎呀，这得亏是没出什么大事儿啊，这要有事儿，后果不堪设想啊。这画面大家想一想，是不是都觉得挺荒诞的？这事儿啊，其实给所有人都提了个醒儿，出去玩啊，咱别光听商家那张嘴，可会忽悠呢。他说很安全，您最好多问一句，安全的标准是什么？救生员有几个？应急预案有没有？出门在外啊，咱们自己多留个心眼儿，也别把安全呢都寄托在别人的承诺上。毕竟啊，暑假是用来开心的，暑假可真不是用来开盲盒的。说到开盲盒，暑假出游呢，大家有时候选择民宿啊，我觉得也是开盲盒。为什么呢？各位如果是喜欢民宿的朋友，一定在各种各样的这个社交平台上刷到过，是不是见过这样的照片？这个溪水潺潺，穿过小院儿，小木屋临水而建，一条银色滑梯直插清澈水底，哇，太漂亮了，就像什么呢？就是童话世界呀。配上定位，什么青城山、安吉、长白山，哪儿哪儿都有。哇，大家觉得现在的民宿怎么越建越好看了？怎么就这么美呢？就这么想去呢？哎，我跟大家说啊，有媒体报道了，就这些图片，好家伙，全是 AI 的。同一张图，今儿在四川，明儿在浙江，后天又跑东北那嘎达去了。更绝的是什么呢？商家套路完全一样啊，大家因为这个图特别美，所以打电话咨询想去订房，是不是？我们兴冲冲的打电话说，我在网上看到的那个小木屋，这个还有吗？这个房型还有没有啊？回答永远啊，甭管是四川、浙江还是东北，都是啊，不好意思，已经订完了。之后呢，话锋一转，要不您看看我们其他房源啊。恍然大悟了吧，大家懂了没？绝美小院根本不存在呀，它就是个数字模特，专门站在门口拉客呢，等您进门了告诉您，哎，模特下班了，要不您看看别的。就这种神操作啊，那不就是在线旅游版的照片吗？这简直是个大骗子呀。以前呢是滤镜太重，现在直接呢无中生有了，我直接 AI 生成一个。这个事儿啊，是最需要出手的，就是网络平台。现在技术都这么先进了， AI 生成的图片你总能识别吧，实在不行你给 AI 生成的图加一个仅供参考这几个字的水印，总可以做得到吧。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啊是神操作。所谓的神操作啊，常常呢表现为不守规矩的操作，不守规矩有时候真是会丢命的。最近呢，浙江台州温岭市的石塘镇，一名9岁的男孩被海浪卷走了。根据南国早报的报道，当地工作人员介绍了，说台风涨潮啊，就使这个坝区的浪高流急，而且伴有漩涡。这个区域呢，他们此前已经设置了隔离带了，但是这家人好像是翻过去的。有目击者就说了，有保安发现之后呢，还喊话劝阻，可是人家不听啊。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除了这一家四口之外，当时海岛上还有10名游客被困，都是偷偷跑过去的外地游客。估计这10多个游客啊，都有一种大难不死的感觉吧。面对台风，其实管理部门早就有成熟的应对方案了，但真正决定这套体系能不能起作用的，还在于每一个普通人能不能充分配合，足够谨慎，而不是无视防线。人家保安都劝你了，你还翻越。

0: 的隔离带冲到浪里，最后孩子被卷走了，不听劝告，无视规矩，可能100次都没出事，就怕那一次出事儿，就是后悔莫及呀。好，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进入到的是热点快评。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快评
0: 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曾经横扫县城乡镇市场的微型代步车，大家还记得吗？小小的啊，正在集体遇冷了。根据权威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车市50000元以下的乘用车累计销量为13万辆，同比暴跌55%。另一边呢，高端新能源赛道呢逆袭狂飙，40万元以上的新能源车的销量同比大涨46%。冰火两重天的车市分化其实是一个信号啊，消费升级不是所有人都去买贵的，而是所有人都在能够追求更好的。微型代步车如果只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不升级不提质，被市场冷落，那是迟早的事儿。你不管是50000还是50万，谁用心造车，消费者就会用脚投票。短视频平台上拍孩子的，大家发现没，越来越多了啊。中央网信办呢印发通知，在全国部署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将包装炒作早熟小美女、刻意打造争议儿童人设等乱象作为重点来整治啊。网络江湖啊，其实水深难测，很多成年人尚且难以把持，更何况是未成年人呢？有些个账号啊，将这种低龄的儿童浓妆艳抹啊，打扮的，哎呦，那叫一个成人化，而且呢，甚至有一些还穿上成人化的服饰来演绎擦边舞蹈的，还有 MCN 机构写脚本，安排孩子们拍摄那种什么姐弟吵架呀，刻意制造矛盾冲突啊。你看这种利用孩子吸引流量变现的，无操守无底线的，严格治理，必须出重拳。现在大家如果去到横店旅游啊，就会发现一种新的游玩模式，什么呢？3-5个好友，人均花上200-300吧，用2-3个小时，让摄制组啊给自己拍短剧，哎，自己当主角，体验短剧里的爽文人生。这创意我倒觉得还是不错的啊，因为新机会都是碰撞出来的嘛。当大量的游客和剧组接触，一句哎，让我也来拍一次，就会启发有心人创造出新的模式。其实这不仅仅是技术的创新，更是需求的创新。打个比方，以前大家结婚呢，只需要拍一张照片，后来大家要拍一套婚纱照，再后来呢，是一边旅行一边拍婚纱。有这个消费的需求啊，就是这么被创造出来的，而且还会有越来越多的新需求。好，国声开讲就先和大家讲这么多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18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0: 欢迎收听 FM101.7
1: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福安市推进乡村振兴创业导师队伍建设，以帮带模式遇强乡村新农人；福鼎市兴水治水惠民生惠旧水利兴化卷；中宁县推出家庭病床试点服务，打通失能群体就医堵点；寿宁县开展返乡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系列活动。下面请听详细报道。福安台记者郑永军报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要创新乡村人才工作体制机制，充分激发乡村现有人才活力。去年以来，福安市紧扣抓导师、带创业、促共富工作主线，推进乡村振兴

0: 创业导师队伍建设，择优选聘一批政治素质硬、奉献精神好、代富能力强的能人，以师带徒、帮带模式为核心，为新生代乡土创业人才提供陪伴式辅导，推动一批优质创业项目落地生花。在经历了一年当中最紧张繁忙的制茶季后，这段时间福建省明科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刘美琴又开始琢磨茶叶产品短视频的拍摄，试水新媒体运营赛道。福建省明科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刘美琴：
1: 当我们一直在做传统茶叶产销，不太懂新媒体运营技巧，不仅缺少专业的拍摄剪辑能力，账号的定位模糊，找不到运营方向。
0: 福建树林方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詹思慧也在新媒体赛道上摸索前行，虽然已有多条短视频浏览量突破20万，但产品内容形式的策划让他始终倍感吃力。福建树林方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詹思慧：
2: 对自己短视频的风格还有方向其实都是不太明确哈，大多数拍摄的时候是以模仿热门视频为主，自主的创作能力就会相对比较弱。
0: 刘美琴、詹思慧遇到的难题归集到了福安市委组织部人才工作股，经供需资源匹配，他们拥有了专属创业导师，长期深耕文化传播与职业教育领域，擅长挖掘茶产业多元价值的福安市硕德职业培训学校校长缪卫宇。福安市委组织部人才工作股股长蔡丹娜：
3: 创业导师的帮扶核心就是要做到精准的匹配，目前方式已经建立了两个库，首先第一个就是创业者库，梳理创业者遇到的各类堵点难点，第二个就是建立了创业导师库，登记所有导师的一个专业擅长的方向，先由创业者和导师通过双向的一个选择形成一个自主的匹配，再由市委人才办牵头相关单位开展研判初审，实现供需资源的一个精准对接。
0: 创业导师缪卫宇深入两家企业走访，帮助负责人分析各自的经营特点与拳头产品优势，找准新媒体的发力方向。福安市硕德职业培训学校校长缪卫宇：
4: 明科茶叶它主打的是中高端的生态茶，短视频创作应该是聚焦在茶叶源头的生态种植和坦阳功夫制作的工艺求精上，凸显品质的优势，而树林法是可以延续它茶二代青春活力的这一种特色，为原料茶拓展销路的这种历程来搭建它专属的叙事逻辑，实现内容稳定持续的输出。
0: 在此基础上，缪卫宇还为两家企业量身定制3年帮扶行动计划，围绕短视频制作、电商运营、文化宣传3大板块细化年度帮扶举措，助力企业逐步玩转新媒体，破圈打通线上销路。福建省明科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刘美琴：
1: 跟着缪老师学习拍摄技巧和运营经验，找准了自己的定位，收获特别多的干货，现在我也更敢于面对镜头，希望把好茶最真实的样子展现给大家。
0: 一手牵市场，一手握技术，乡村振兴创业导师帮带机制还搭建起产销与科研对接桥梁。这天，福安市永泉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汤景堂再次来到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向创业导师所长陈长颂反馈市场最新信息，希望在本土茶苗品种选育方面得到相应支持。福安市永泉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汤景堂：
5: 市场现在还有抹茶晚生品种的需求，跟那些早生品种错开时间，然后我们也希望所里面给一些技术品种的支撑，更好的适应现在市场对抹茶品种的一个需求。
0: 陈长颂带领的团队长期深耕茶树种质资源鉴定和新品种选育研究，并时刻紧盯市场，汤景堂传递的信息对茶科所及时把握市场动向、开展创新攻关有很大帮助。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所长陈长颂：
6: 他洞察了市场端的很多信息，有什么品种需求，有些品种推出去了怎么进行配套的生产技术，一直反馈给我们。我们又根据原来的品种有所选择的找对象进行杂交创新，可以打造一些差异化、特色化、专属化。

0: 的产品。
1: 如今省茶科所培育的春归茶苗已在涌泉种植专业合作社大面积种植，持续布局市场，导师和创业者实现了双向奔赴，互惠共赢。据了解，截至目前，福安市围绕特色农业、乡村建设、文旅融合等重点领域，先后选聘23名乡村振兴创业导师，为各类创业主体纾困解难，明晰发展思路，赋能乡村振兴。
2: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3: 福鼎台记者夏延元报道：福鼎锚定水利高质量发展目标，统筹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系统治理，在水清、水美、水活三个层次接续发力，治水兴水的幸福图景愈发清晰。连日来，冠岭镇工作人员持续展开河道日常管护与宣传，与此同时，无人机沿着河道低空巡飞，同步进行爱河护河的保护与宣传工作。福鼎市冠岭镇干部叶建峰
4: 现场向沿岸群众、施工主体宣传河道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同时通过无人机巡防高效发现隐蔽垃圾、暗线违建、水土保持隐患，提升巡河效率。
3: 5年来，福鼎市全面推行河湖物业化管理，每月通报20个乡镇交接断面监测结果，以结果倒逼整治。如今，当地小流域断面和县级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双双达到100%，日常管护是关键，项目治理是手段。在管阳镇的重要水系茶阳溪，小流域综合整治工程主体近期基本完成。福鼎市管阳镇水利站工作人员周延南：
5: 治理完成后，流域水土流失治理度达70%以上，蓄水94万立方米，为宁夏种植、生态茶园、中草药培育提供稳定优质的水源与生态环境。
3: 据了解，福鼎先后实施流域面积200平方公里以上中小河流治理项目8批次，新建堤防35公里，总投资2.48亿元。同时建成管阳茶阳溪、桐城丹旗溪等一批生态清洁型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2650余公顷。在河湖重焕生机的同时，当地同步激活水活脉络，让城乡共饮放心水。去年8月，福鼎市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前期薛桥片区配水主管道工程投用，不仅为宁德时代锂离子电池福鼎生产基地提供稳定的生产生活用水保障，还显著改善周边居民的饮水条件。目前，福鼎市已建成日供水规模1万吨以上水厂5处，总规模25.5万吨，千吨水厂10处，总规模4.56万吨。大水厂管网延伸覆盖市区及点头、白林、前旗、殿下等乡镇，共173个村。规模化供水工程服务农村人口比例达73.2%，单村供水工程加快推进，农村自来水普及率提升至97.43%。周宁台记者傅若书报道：长期卧床、行动不便的老人往返医院理疗看病，一直是不少家庭的烦心事。周宁县狮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推出家庭病床试点服务，医护团队上门开展诊疗康复护理，切实解决特殊群体就医难题。近日，医护团队又到患者柯阿姨家开展上门诊疗服务。柯阿姨因供气失调导致机体无力，行动十分不便，往返医院几乎不可能，家属面对如何看病、如何照护的双重困境，也是身心俱疲。自从申请了家庭病床，狮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护人员不仅上门完成首次查体评估，还结合老人认知与行动状况，指导家属日常看护、防护注意事项。患者家属叶妙幸：
6: 啊，不会走路，带不了他，怕那个烫一个那个小朋友来。哎，我这里做那个理疗，电疗针灸拔罐了，效果很好。
3: 经过持续居家康复治疗，柯阿姨肢体无力症状有所改变，身体机能得到明显改善。 据了解，家庭病床是专门针对长期卧床、行动不便

0: 无法到院就医的群众在家中设立病床，医护定期上门开展查体、换药、导尿等医疗护理服务项目，只要居家环境满足整洁通风，具备基础卫生条件即可申请。
1: 周宁县狮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科科长汤李玲：我们的家庭医生每次上门都会对患者进行用药指导、健康指导、饮食指导，加强与患者及家属的沟通，预防褥疮、尿路感染等卧床并发症。家庭病床健全对象在获得方便的同时，
0: 不仅能享受和住院同样的医保报销待遇，还能有效降低交通、床位、陪护等费用，节约医保基金支出，减轻家庭经济负担。相较于传统住院模式，居家诊疗能让患者在熟悉的生活环境接受治疗，也减少来回奔波带来的身体负担。从基础查体、中医理疗到持续健康监测， 综合性居家医疗服务切实打通失能群体就医堵点。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寿宁台报道，
2: 近日，寿宁县2026年智企未来 AI 赋能返乡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系列活动在县众创空间举办。省级就业指导专家分别围绕 AI 赋能求职能力提升以及当下就业形势分析、心理调试与求职渠道建立等方面开展专题授课。当地优秀返乡创业青年也分享创业经验，多家本地优质企业还现场设岗招聘。 不少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实现高校精准就业对接。福建技术师范学院学生谢清婉：这次活动我学到了所有的求职方法，可以用
3: AI 优化简历，面试备考，了解到寿宁有不少就业创业的机会，对未来的规划清晰很多。
2: 据了解，本次系列活动是寿宁县聚焦青年人才需求、做实做细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夯实乡村人才振兴根基的重要实践。 当地将不断完善青年就业创业扶持体系，引导更多在外寿宁青年回乡发展。寿宁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主任许兴龙：
4: 我们通过 AI 求职教学、创业分享、线下招聘相结合的方式，帮助大家掌握现代化求职技能，拓宽就业渠道，搭建青年人才对接家乡发展的桥梁，鼓励学子扎根寿宁返乡筑梦。
2: 霞浦台记者张斌报道，近日霞浦县开展致敬军人、请暖军属一日游活动，组织驻军军人及家属畅游滨海风光，致敬默默奉献的军人家庭。本次活动沿东海一号线开展，串联当地多个标志性滨海景点，让大家在山海风光中舒缓日常压力，也以暖心活动厚植双拥根基，营造全社会尊崇军人、关爱军属的良好氛围。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福安市推进乡村振兴创业导师队伍建设，以帮带模式遇强乡村新农人。福鼎市兴水治水惠民生惠就水利兴化圈。周宁县推出家庭病床试点服务，打通失能群体就医堵点。寿宁县开展返乡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系列活动。
5: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陈月，播音雷雨欣、于代和。感谢收听，再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0: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0: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

0: 亚至慰问殿。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块就是我们生活之中的工具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7: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4: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8: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4: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9: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4: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10: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4: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

0: 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1: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0: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2: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3: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 2.0 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5: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七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6: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5: 根据离境退税2.0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7: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5: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8: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

0: 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1: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常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

0: 2.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1: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2: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馨：
3: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2: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兴介绍，
4: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2: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5: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2: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3: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是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6: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8: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9: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10: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抽排。同时，我们应对员会不间断的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9: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

0: 措施。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三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1: 那个集水点位都派了一个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2: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3: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4: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5: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办和转任直属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8: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7: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2-3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6: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9: 经过3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6: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 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12: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四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两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三人，包括两名男性和一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两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11: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6: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杜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13: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梅姨定点亲疏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9: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14: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指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5: 数据显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达21.62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2.79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7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10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70%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10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59%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4.2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称，今年7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8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7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47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7月之一。
6: 其他国际消息， 西班牙十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7.2万人上调至8万人。
14: 也门胡塞武装十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

0: 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1: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4.35%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0: 美国国务院10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0: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1: 尼日利亚10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23.7%。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0: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40%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

0: 20点整，打开广播，跟随音乐的脉搏。
1: 如果这就是爱情，本来就不公平。
0: 敞开心扉，感受自然的呼吸。
2: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8月9号上午，区委书记陈少熙带队深入张湾镇鳌江村，实地调研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在鳌江村码头及渔船避风锚地，陈少熙实地查看渔船回港、鱼排加固、人员撤离等工作，详细了解应急物资储备、24小时值班值守等落实情况。陈少熙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各级责任，立足最不利情况，保持指挥体系高效运转，确保防御指令一贯到底，不打折扣。要紧盯重点领域，严防死守底线，严格落实船进港、人上岸、网入库要求，确保海上作业人员不漏一船、不漏一人。同时要加强对地质灾害点、危旧房屋、低洼地带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坚决把风险控制在隐患形成之前。要强化应急准备，提升处置能力，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备足抢险物资，充实救援力量，加强监测预警与会商研判，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用得上、打得赢。当天陈少熙还实地查看了鳌江村文旅项目规划布局及基础设施现状。
3: 日前，宁德市总工会、交城区总工会联合开展2026年宁德市劳模工匠义诊服务队乡村型活动，组织市区医院劳模骨干医生走进交城区杨东镇东山村，把优质的医疗服务送到村民和企业职工身边。
2: 本次义诊由宁德市医院、宁德人民医院多科室劳模医生业务骨干组队开展，服务对象覆盖东山村及周边村居群众、辖区企业职工及家属。活动重点为村里留守老人、慢性病患者、困难职工家庭提供针对性健康服务，解决乡镇群众就医路途远、日常问诊不便的实际问题。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为到场群众免费测量血压、血糖，开展心肺听诊等基础健康检查。针对大家常见的高血压、慢病调理、日常身体不适等问题，医生一对一细致问诊，耐心解答健康疑问，结合个人情况指导科学合理用药。
3: 近日，交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交城公安分局环食药大队开展行刑衔接联合专项抽检行动，执法人员深入农贸市场、熟食门店等一线点位，围绕网络餐饮食品、制售假劣肉制品两大民生关切领域，同步开展现场核查与抽样检测，以现场检查加同步抽检模式，全方位升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切实守护辖区群众饮食安全。
2: 现场执法人员仔细查验肉类进货票据、动物检疫合格证明，逐一核对肉品来源渠道，对卤制肉制品、预调肉制品等现场抽取样品送检，严查来源不明、掺杂掺假、过期变质、加工操作不规范等违法行为。据悉，今年以来，交城区紧盯网络餐饮食品、肉制品两大民生领域板块，持续夯实辖区食品安全治理根基。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区累计巡查肉制品生产经营单位602家次，依法查办肉制品领域违法案件11起，全区完成550户餐饮经营户智能监控设备安装，累计入户排查网络餐饮经营者710户，对61家卫生脏乱、违规经营商户做平台下线处理，核查起手举报线索52条，曝光食品安全典型案例3起，发布餐饮行业红黑榜5期。8月7号，交城区组织农技专家到赤溪镇现代农业园区，对今年新引进的12个花生新品种集中开展田间测产与品质鉴评。
3: 同时邀请当地种植户、加工企业进行现场观摩，共同筛选适宜本地推广的优良花生品种，助力花生产业提质增效。据介绍，花生产业是交城区重要的特色产业，近年来当地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等方面持续发力，产业链条不断延伸，连农带农效益日益显现。交城将持续践行大食物观，加快花生新品种的推广步伐，让小花生持续迸发大能量，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贡献力量。交城区气象台8月10号12时40分解除台风预警三级。根据交城区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区防止决定8月10号12时40分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沿海各乡镇街道及海洋与渔业部门要有序组织恢复海上正常生产作业。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当前我区部分乡镇仍有降雨，各乡镇街道成员单位要善始善终，做好各项防御工作。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正式批复福建省国家级自然公园整合优化方案。交城区肢体山国家级森林公园和交城区三都澳国家级地质公园上榜。近日，党的故事我来讲，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2026年全国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实践研学暨交流展示活动在浙江嘉兴、上海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200余名红领巾讲解员代表和辅导员老师齐聚中国革命红船启航地，开启一场沉浸式红色研学之旅。交城区优秀红领巾讲解员代表、交城区实验小学马梦辰脱颖而出，荣获小学中年级市区组一等奖。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交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交城之声由交城区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一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

0: 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上十一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3: 民间一直流传着一个偏方，烧伤烫伤后在伤口上涂牙膏可以止疼，这种做法毫无科学道理。很多人之所以觉得牙膏能够止疼，可能是因为早期牙膏普遍添加了薄荷醇或薄荷精油，这种物质虽然并不能真正的降低皮肤温度，但是能够激活皮肤上的冷觉感受器，向大脑传递冰凉的信号，会一定程度掩盖灼痛感，进而让人产生一种它在起效的错觉。但实际上，这种做法不仅没用，还可能增加感染的风险。
4: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5: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6: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5: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6: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7: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读书俱乐部安排了暑期系列节目，分享像学习、科创、艺术培养等等方面的书籍，关注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化解亲子矛盾，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充实又快乐的假期。今天安排的是暑期系列节目遨游星际，解锁航天生存知识。我们要分享的书籍啊有两本，这两本也是一套书，分别是《人类上天那些事儿》和《太空生存那些事儿》。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正是这本书的作者张周向先生，高级记者、资深评论员。张老师您好。
8: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周向，我是个记者，也是《人类上天那些事儿》和《太空生存那些事儿》两本书的作者。
7: 张老师确实是一位老记者，但是他同时也是孩子们心中那位讲科学知识的资深科普作家张老师，张叔叔。因为工作的原因还有出书的原因，张老师经常在活动当中给孩子们讲科学知识，而航天知识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类。就在2026年的暑期，航天的各种的热点非常的密集。节目一开

0: 始，先请张老师给大家来简单说一说吧。
1: 好的，2026年这个暑假呀，简直就是航天爱好者的盛宴。我们的长征八号甲7月初在海南文昌执行完了发射任务，放了低轨卫星进入到轨道里，然后呢，咱们的新一代载人飞船孟舟首飞，咱们的航天员长期驻留太空试验又进入关键阶段了，以及咱们后续月球要去月球的南极探测也在做技术储备，咱们的卫星互联网也在加速，千帆星座等工程呢，现在都在带动需求爆发，甚至这方面产业上下游这个材料啊应用环节整合都在加速。我觉得最有看点的就是咱们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空发射场发射升空了。发射升空对咱们来说呀是个很正常的事儿。这一次最大的突破是它在海上的平台实现了网系捕获方式，把火箭抓回来了。
0: 好专业的张老师，知识点讲解要开始了啊！什么叫网系捕获方式呢？
1: 什么叫网系捕获方式呢？就是在海上架了一张网，让这个火箭飞回来，掉到这个网里边，用网给它拽回来了。这个网意义很大呀，为什么呢？第一个，它实现了回收，回收就说明什么？这个火箭那么贵的火箭，咱不再是一次性的消耗品了，而是可以重复使用，这样的话能把发火箭的这个成本给打下来，平民航天普通人航天的这个门槛要降下来。第二个呢，它是用网来回收的，这个网来回收呢，大家可能以前在视频上见过马斯克回收火箭，它是用一个机械臂回收的，咱们给它形象的称呼说它叫筷子加火箭，对不对？咱们用的是另一个路线，网系回收，就是在那架个网让它回来。这种网系回收呢是一种很先进的技术，因为第一个它在海洋上进行，你架了个网之后对海洋海况本身要求低，别管什么天气，只要别恶劣到没法看，咱都能把这个火箭收回来。第二个呢，你有了这个弹性的网啊，就是它对火箭的冲击就小很多，大家想想就好比那个救生气垫一样，它就能让这个火箭啊回来，就能更快的检修之后就能接着用。最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火箭，大家都知道这个火箭如果说你直接让它飞回来的话，是不是需要个着陆腿儿？飞机还需要个着陆架呢，是不是？这个网它就可以不需要这个着陆架，不需要这些着陆腿儿，火箭到网里边就可以。马斯克的公司啊搞了筷子加火箭，咱们现在呢又成功验证了网接火箭，这么走下去，咱们以后能够把这些火箭都能普遍回收的话，那对咱们听众来说那是一个大好事，上太空的门票可就要打大折扣了，对，咱们就都有机会上太空了，到时候可就用得着书里讲的知识了啊，教你的是太空生存那些事儿，很有用。
0: 不仅仅是太空生存那些事儿，一本书有用，人类上天那本书也是有用的。这两本书都讲了怎样的内容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一听作者的介绍。
1: 好的，我啊就从人类上天那些事儿开始讲吧。这本书呢，你要是光看这个书的名称，有一种感觉像什么呢？好像是一个航天的百科全书一样。就好像是什么给人感觉是介绍火箭参数啊，直径多少啊，载荷多少啊，其实不是。不是，为什么？这些数据网上都有，你一查都能查得着。这本书要做的是什么呢？是帮咱们的读者建立一条很完整的历史脉络，从想到做到将来。所以呢，这本书第一个，我们没有按照火箭的类型分类，没有按照什么重型火箭啊，什么可回收火箭，没有按照这么分类，也没有按照国家分类，而是按照整个人类航天一步步突破的重要节点来走，讲了很多，比如说我们人类为什么会想到需要有火箭，为什么最早是德国造出来的，为什么美国当时一定要登月，而那为什么美国后来又放弃了登月，那为什么今天咱们大家

0: 包括中国，包括美国，又要回到月球，这些问题咱们是给你一个一个串起来。我就举个例子啊，可能很多人知道世界上第一枚火箭是德国的 V2 火箭，这个在很多教科书和科普书上都讲过。但是为什么是德国呢？很多科普书它是一句话带过的，他说那时候德国的科技厉害。其实啊，没那么简单，这一句话概括的太笼统了。了解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了解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了解了那个时候欧洲的工业体系，再了解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你才会明白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会出现人类第一枚火箭，而这枚火箭为什么承担的不是把人送上天，而是去轰炸别人的任务。同样呢，你了解了那个时代，你才了解说，哎，为什么美国在60年代花了那么多的钱，折合到今天啊，相当于几千亿美元，结果只是把十几个人送上月球。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航天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独发展的科目，它是跟政治、跟经济、跟工业、跟战争、跟教育，甚至跟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是放在一起发展的。
1: 可以说人类上天那些事儿，正是一部缩写的人类航天史，还原了人类航天探索的壮丽历程，帮大家一站式的了解航天知识。上天之后，人需要生存。那紧接着我们请作者来为大家介绍下面那本书《太空生存那些事儿》。
0: 同样啊，另一本书《太空生存那些事儿》咱也不是百科。如果说咱们的孩子将来当了航天员啊，培训教材里都有，我们介绍的其实是整个太空的生存环境。比如说咱们假设了一个场景，一个人被孤零零落在火星上了，你怎么生存呢？我们会手把手的给你写说你可以种土豆。我们可不是说告诉你种土豆这个知识就完了，我会跟你讲你为什么会去火星，为什么咱们人类要在火星登陆，火星的大气是什么样，温度什么样，水资源什么样，这些你都了解了，其实你已经知道怎么种土豆了。我特别希望啊，读了咱们这两本书的孩子以后看新闻的时候，别光看到哎呀又发射了个卫星厉害，别只是厉害这两个字儿，而是想到说为什么我们要上天，为什么商业航天火起来了，为什么人类要去火星，去火星的人里边能有我吗？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能问这些问题。
1: 业界人士又是怎样看待这套书的呢？下面啊，我们来听一听这本书的出版方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资深编辑，也是这两本书的责任编辑邹丽的介绍。
2: 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邹丽，也是人类上天那些事和太空生存那些事的责任编辑。我跟张忠夏老师有合作出版过好些图书，他很擅长去拆解一些严肃的科技知识，并且把它们变得好玩。那这两本书就是以纪实文学的方式来讲航天，最开始其实是叫《航天发展几件事》和《太空生存几件事》，但是我们在看稿的时候发现这些故事它本身太生动了，几件事这个词其实还是有点冰冷的，所以就改成了那些事，就是想传递一种比较轻松的感觉，也让读者了解到航天它不是高不可攀的，它背后全是人的故事啊。当然这并不是野史，书里面每个好玩的故事背后都是对应着航天科技的关键节点的。你比如书中在讲到加加林他在发射前尿在汽车轮胎上啊，这个细节听起来好烧，但是背后其实是早期航天连基本的大小便收集装置都没有，后来美国航天员谢泼德也因此尿了裤子，这才倒逼出尿液收集设备，然后到今天演变成纸尿裤，再到国际空间站的尿液循环系统，然后到把尿变成水直接喝，就这样一条生命保障技术的发展史，通过上厕所这件事就给讲透了。再比如书中讲到的那一坨阿波罗10号那坨空中乱飞的粑粑，这个尴尬事件直接推动了太空马桶的升级，还有杨利伟经历的那26码共振，直接促成了中国火箭 POGO 振动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有意大利航天员头盔进水差点溺亡那个事件，让舱外航天服的冷却系统设计也变得更加可靠了。书里面像这样以故事来讲科技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那这两本书就是这样笑着笑着就让你把航天科技的发展史读懂了，所以我相信无论是学生还是对宇宙好奇的年轻人啊，这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读书俱乐部今天安排的是暑期系列节目，要来聊聊航天的那些事情，有两本书和大家分享，人类上天那些事儿以及太空生存那些事儿。两本书，两个书号，但是啊，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一套书，因为你上去之后，海底能够在那儿待下来，能活下去啊。可能大家读航天史的书啊比较多，但是关于太空生活生存的内容的书籍相对而言就少一些了。所以您当时为什么要创作这样的一套书？是想把一个完整的航天的历史以及人类在太空生存的内容完全的展现给青少年吗？
3: 你刚才提到了，就是这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咱们上天后还要生存，对不对？但是呢，可能很多孩子会觉得今天航天啊是咱们生活里边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儿。今天很多的事儿，比如说你的手机能导航，其实是卫星的功劳。然后呢，空间站里边有几个航天员在那长期驻留，大家都觉得哎呀，这不正常的事儿。其实把时钟往前面拨100多年，你会发现那个时代的人啊，甚至都不敢确定说人类到底能不能飞上天。世界上第一架真正的飞机，就莱特兄弟那架，它是1902年上天的。然后第一架火箭呢，是二战末期问世的。想想看，离今天也就100多年的事儿。也就是说，在100多年前的时候，可能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你跟他说100多年后会有人一直住在天上，他不敢信的。这是我想写这本书最大的一个初衷，就是说我们想告诉孩子说，今天我们看起来司空见惯的科技，在昨天都曾经是不可能。在这里边我们要启发孩子们敢想。举个例子啊，就是咱们今天的孩子们，大家都看过飞机，都看过火箭，对不对？坐过火箭的人可能不多，但是坐过飞机的有很多。那我问你，飞机和火箭的区别在哪里？
2: 成年人的标准答案是构造不一样，到达的地点不一样，飞行的长度不一样。
3: 我估计能答上来孩子1/3都不到。但是呢，我们可没有说在书里边就给你死抠这俩定义，跟你讲一个在大气层，一个在大气层外，那样孩子们看不懂也看不下去。我们是怎么讲的呢？我们讲的是《封神演义》和《西游记》，这个孩子们都看过电视，看过视频啊。
4: 没错没错，
3: 哎，对，这个时候呢，你有没有注意到，在咱们的神话故事

0: 故事里边，在这两部神话里边，能在人类视线里边你看着它飞的，比如说雷震子，比如说大鹏鸟，它都长个翅膀，但是它超出你视线范围外，你看不见，你光知道它飞了的孙悟空、姜子牙这种嫦娥飞到月球上、飞到月亮上，它没有翅膀，为什么呢？我们想，我们的祖先应该是懂这个道理的，就是他看着眼前的鸟飞啊，他知道就是他是扑棱翅膀的，他能模仿这个鸟飞。这种咱们今天的科学上叫大气层里边飞，叫航空。但是咱们的祖先呢，看着月球就知道它很远，就知道翅膀一定飞不到月球那儿，所以呢，咱们的祖先就干脆不去想什么内容，不去想怎么飞过去了，就直接让它就是骑个梅花鹿，或者说摆个姿势就过去了。这种在咱们今天啊科学上超出了大气层的飞行叫航天。我们的祖先没有大气层概念，但他们本能的知道这两种有根本性不同，所以啊，到了远处的飞行根本就不去让它长翅膀了。在这个基础上，你看我们书里边再给同学们讲明代万户的故事就顺理成章了，对不对？刘珊，你是不是小时候也听过万户的故事？
1: 万户他是把几十只火箭绑在椅子上，希望飞向天空。几十只的火箭绑在椅子上飞向天空，我们大家现在做一个小实验都会知道这个上不了天的，所以万户的这个试验实际上是失败了。
0: 对，失败了。而且他那个火箭还不是咱们今天理解的那火箭，它就是烟花，它在那儿绑的就是咱们今天的那个、今天的二踢脚。是失败了啊，但是他这个失败的被认为是航天的先驱。万户的这个故事其实是从欧美文献里边去给倒回来的。国际航天界啊，把月球背面的一座环形山命名为万户环形山。为什么我们认为它是先驱呢？全人类认为它是先驱，不只是咱们中国。因为啊，科学事业开始之前要有人先敢做梦。咱们飞天之前一定要有人向往飞天，航天就这么来的，就是有人先想着往月球上去，我们最后才会登上月球。这个是我们特别希望孩子们明白的道理，也是我们写这本书的初衷。航天先是一种梦想，然后才成为了一门科学。敢想是敢做的第一步。
2: 当有一些孩子陷入到缺乏创造力、缺乏想象力的困境当中，作为家长的您可以让孩子了解万户的故事。没有想到吧，一个试验的失败者最后会用他的名字给月球上的环球山来命名。到目前为止，我相信啊，不少的朋友已经对这套书有了初步的了解。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作为一套科普书来说啊，很多的书都是内容非常的丰富，而整体的架构呢也非常的完整，但是看起来就有点觉得枯燥没意思。而这套书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有趣儿，所以请问张老师怎么做到有趣儿的呢？还有这本书里面也有好多的特别有趣的配图，这些图又是怎么来的呢？
0: 你这个问题问到我心坎里来了。我们这套书啊是专业的插画师给画的图，我们跟我合作了将近十年的插画师，就是我们特别欣赏对方的作品，所以一拍即合就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了。我们给这书里边配了大量的漫画，我们保证一点，就是你在任何一个节点上打开这本书，你映入你眼帘的一定不只是灰扑扑的文字，一定有画，每两页最低有一只画，甚至可能放了两幅三幅画。我们画这些画的时候呢，有一个最基本的理念，那就是夸张脑洞大。什么意思呢？对，就是你想想，咱们都动手画画了，对不对？咱们一定要表现出照片拍不出来的东西。如果说我给你画了一个火箭跟现实中的一模一样，那我们还画它干什么？我们拍个照片放上去不就完了吗？就一定要脑洞大，是画拍不出来的东西，这是我们给自己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所以我们的插画脑洞很大。比如说啊，咱们这个航天史这本书第六页提到了中国古代神话，刚才我们说了，就是中国古代想象了很多飞天的故事。 这里边呢，我们写了《山海经》里边提到的一个凶兽叫穷极。《山海经》原文呢说它有牛的体型、老虎的相貌，再生一对翅膀，它是吃掉恶人的一个凶兽。那我们就给它画出来嘛。同学们不可能见到植物，那我们就给它画出来，看看牛的体型、老虎相貌，再生一对翅膀是。但当然了，我们不是说用《山海经》那种画法，而是走了一个说适合今天小朋友们审美观这种路线，画了一个呆萌呆萌的虎头，画了一个有趣的牛身子，又给它安了一对天使的翅膀。我相信小朋友们拿到手打开这一页看了，保准会喜欢。我甚至能猜到会有人把它给拍下来当自己的头像。还有啊，比如说77页咱们介绍了纳粹德国的火箭科学家冯布劳恩，这里边呢咱们用了一个词儿，说二战之后美军找到他，把他和他的老师打包带走，带到美国去给美国航天事业起步服务。打包带走啊，这个词儿是个幽默的说法，对不对？这个照片里边你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展现说把一个人把两个人打包带走。但是漫画不一样啊，咱们的手绘漫画真的就给他画出来，就把他和他的老师叫奥伯特给画到了一个口袋里边，然后画了一个美国兵的手把他们拉起来就走。类似的漫画在太空生存那些事儿，那本书里边就更多了。因为健康领域啊，咱们都知道健康领域你可以塑造的形象超级多。比如说里边有一章专门讲航天员在太空排泄物处理问题啊，或者说用一个通俗话讲，叫航天员在太空怎么拉粑粑，怎么处理粑粑。这一章里边我们画了大量的粑粑。1969年美国阿波罗10号飞船飞行的时候呢，有一位宇航员啊，他拉了便便没有能及时被送走，结果呢在那个失重的状况下在他的这个太空舱里边乱飞。我们找到了这一段史料之后呢，就画了一位宇航员在那手舞足蹈要抓住他面前的一坨便便。然后呢在这一章里边我们也提到说，航天员排放的便便呢他不能扔到窗外，就不能往外边扔，因为外太空温度很低，便便里边有水，你一扔出去它就冻成了很结实的冰块，再回来就把空间站砸坏了。为了让大家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专门画了一坨冰粑粑，就是一个拟人的便便被冻成冰在里边。以及呢太空便便啊被收集之后，最后真正的归宿是送上货运飞船，货运飞船是一次性的啊，它回来会在大气中烧毁。你在地球里边往上看，你如果看到那个货运飞船上面带着这些粑粑燃烧的话，你其实看到的是一颗流星，甚至你可能对它许过愿。我们在这儿啊就画了一坨燃烧的便便在太空中飞，我们还给这一坨便便安排了个台词，说向我许愿吧。我们的插画呀魅力就在这儿，不写实，但是呢我们的插画脑洞大，一定要保证让小朋友们看着觉得好玩、好笑、有意思。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22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初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3: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2: 欢迎收听 FM101.7
3: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4: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福安市推进乡村振兴创业导师队伍建设，以帮带模式遇强乡村新农人；福鼎市兴水治水惠民生，惠就水利兴化卷；中宁县推出家庭病床试点服务，打通失能群体就医堵点；寿宁县开展返乡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系列活动。下面请听详细报道。福安台记者郑永军报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要创新乡村人才工作体制机制，充分激发乡村现有人才活力。去年以来，福安市紧扣抓导师带创业促共富工作主线，推进乡村振兴创业导师队伍建设，择优选聘一批政治素质硬、奉献精神好、带富能力强的能人，以师带徒、帮带模式为核心，为新生代乡土创业人才提供陪伴式辅导，推动一批优质创业项目落地生花。在经历了一年当中最紧张繁忙的制茶季后，这段时间福建省明科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刘美琴又开始琢磨茶叶产品短视频的拍摄，试水新媒体运营赛道。福建省明科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刘美琴：
5: 当我们一直在做传统茶叶产销，不太懂新媒体运营技巧，不仅缺少专业的拍摄剪辑能力，账号的定位模糊，找不到运营方向。
4: 福建树林方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詹思慧也在新媒体赛道上摸索前行，虽然已有多条短视频浏览量突破20万，但产品内容形式的策划让他始终倍感吃力。福建树林方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詹思慧：
6: 对自己短视频的风格还有方向其实都是不太明确哈，大多数拍摄的时候是以模仿热门视频为主，自主的创作能力就会相对比较弱。
4: 刘美琴、詹思慧遇到的难题归集到了福安市委组织部人才工作股，经供需资源匹配，他们拥有了专属创业导师，长期深耕文化传播与职业教育领域，擅长挖掘茶产业多元价值的福安市硕德职业培训学校校长缪卫宇。福安市委组织部人才工作股股长蔡丹娜：
7: 创业导师的班服核心就是要做到精准的匹配，目前方式已经建立了两个库，首先第一个就是创业者库，梳理创业者遇到的各类堵点难点；第二个就是建立了创业导师库，登记所有导师的一个专业擅长的方向，先由创业者和导师通过双向的一个选择形成一个自主的匹配，再由市委人才办牵头相关单位开展研判初审，实现供需资源的一个精准对接。
4: 创业导师缪卫宇深入两家企业走访，帮助负责人分析各自的经营特点与拳头产品优势，找准新媒体的发力方向。福安市硕德职业培训学校校长缪卫宇：
8: 明科茶叶它主打的是中高端的生态茶，短视频创作应该是聚焦在茶叶源头的生态种植和坦阳功夫制作的工艺球茎上，凸显品质的优势。而树林法是可以延续它茶二代青春活力的这一种特色，为原料茶拓展销路的这种历程来搭建它专属的叙事逻辑，实现内容稳定持续的输出。
4: 在此基础上，缪卫宇还为两家企业量身定制3年帮扶行动计划，围绕短视频制作、电商运营、文化宣传3大板块细化年度帮扶举措，助力企业逐步玩转新媒体，破圈打通线上销路。福建省明科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刘美琴：
5: 跟着妙老师学习拍摄技巧和运营经验，找准了自己的定位，收获特别多的干货。现在我也更敢于面对镜头，希望把好茶最真实的样子展现给大家。
4: 一手牵市场，一手握技术，乡村振兴创业导师帮带机制，还搭建起产销与科研对接桥梁。这天，福安市涌泉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汤景堂再次来到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向创业导师所长陈长颂反馈市场最新信息，希望在本土茶苗品种选育方面得到相应支持。福安市涌泉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汤景堂：
0: 市场现在还有抹茶晚生品种的需求，跟那些早生品种错开时间，然后我们也希望所里面给一些技术品种的支撑，更好的适应现在市场对抹茶品种的一个需求。
4: 陈长颂带领的团队长期深耕茶树种质资源鉴定和新品种选育研究，并时刻紧盯市场。汤景堂传递的信息对茶科所及时把握市场动向、开展创新攻关有很大帮助。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所长陈长颂：
9: 他洞察了市场端的很多信息，有什么品种需求，有些品种推出去了怎么进行配套的生产技术，一直反馈给我们。我没有根据原来的品种有所选择的找对象，进杂交创新，可以打造一些差异化、特色化、专属化的产品。
4: 如今省茶科所培育的春归茶苗已在涌泉种植专业合作社大面积种植，持续布局市场，导师和创业者实现了双向奔赴，互惠共赢。据了解，截至目前，福安市围绕特色农业、乡村建设、文旅融合等重点领域，先后选聘23名乡村振兴创业导师，为各类创业主体纾困解难，明晰发展思路，赋能乡村振兴。
1: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10: 福鼎台记者夏延元报道：福鼎锚定水利高质量发展目标，统筹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系统治理，在水清、水美、水活三个层次接续发力，治水兴水的幸福图景愈发清晰。连日来，冠岭镇工作人员持续展开河道日常管护与宣传，与此同时，无人机沿着河道低空巡飞，同步进行爱河护河的保护与宣传工作。福鼎市冠岭镇干部叶建峰：
11: 现场向沿岸群众、施工主体宣传河道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同时通过无人机巡防，高效发现隐蔽垃圾、暗线违建、水土保持隐患，提升巡河效率。
10: 5年来，福鼎市全面推行河湖物业化管理，每月通报20个乡镇交接断面监测结果，以结果倒逼整治。如今，当地小流域断面和县级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双双达到100%，日常管护是关键，项目治理是手段。在管阳镇的重要水系茶阳溪，小流域综合整治工程主体近期基本完成。福鼎市管阳镇水利站工作人员周延南：
12: 治理完成后，流域水土流失治理度达70%以上，蓄水94万立方米，为林下种植、生态茶园、中草药培育提供稳定优质的水源与生态环境。
10: 据了解，福鼎先后

0: 实施流域面积200平方公里以上中小河流治理项目8批次，新建堤防35公里，总投资2.48亿元，同时建成管阳茶阳溪、桐城丹旗溪等一批生态清洁型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2650余公顷。在河湖重焕生机的同时，当地同步激活水活脉络，让城乡共饮放心水。去年8月，福鼎市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前期薛桥片区配水主管道工程投用，不仅为宁德时代锂离子电池福鼎生产基地提供稳定的生产生活用水保障，还显著改善周边居民的饮水条件。目前福鼎市已建成日供水规模万吨以上水厂5处，总规模25.5万吨，千吨水厂10处，总规模4.56万吨，大水厂管网延伸覆盖市区及点头、白林、前旗、殿下等乡镇共173个村，规模化供水工程服务农村人口比例达73.2%，单村供水工程加快推进，农村自来水普及率提升至97.43%。周宁台记者傅若书报道。长期卧床、行动不便的老人往返医院理疗看病，一直是不少家庭的烦心事。周宁县狮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推出家庭病床试点服务，医护团队上门开展诊疗、康复护理，切实解决特殊群体就医难题。近日，医护团队又到患者柯阿姨家开展上门诊疗服务。柯阿姨因供气失调导致机体无力，行动十分不便，往返医院几乎不可能。家属面对如何看病、如何照护的双重困境，也是身心俱疲。自从申请了家庭病床，狮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护人员不仅上门完成首次查体评估，还结合老人认知与行动状况，指导家属日常看护、防护注意事项。患者家属叶妙幸：
1: 啊，不会走路，带不了他，怕那个他一个那个小朋友来，来我这里做那个理疗，电疗、针灸。拔罐了，效果很好。
0: 经过持续居家康复治疗，柯阿姨肢体无力症状有所改变，身体机能得到明显改善。据了解，家庭病床是专门针对长期卧床、行动不便、无法到院就医的群众在家中设立病床，医护定期上门开展查体、换药、导尿等医疗护理服务项目。只要居家环境满足整洁通风，具备基础卫生条件即可申请。周宁县狮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科科长汤李玲：
2: 我们的家庭医生每次上门都会对患者进行用药指导、健康指导、饮食指导，加强与患者及家属的沟通，预防褥疮、尿路感染等卧床并发症。家庭病床建床对象在获得方便的同时，不仅能享受和住院同样的医保报销待遇，还能有效降低交通、床位、陪护等费用，节约医保基金支出，减轻家庭经济负担。
0: 相较于传统住院模式，居家诊疗能让患者在熟悉的生活环境接受治疗，也减少来回奔波带来的身体负担。从基础查体、中医理疗到持续健康监测，综合性居家医疗服务切实打通失能群体就医堵点。
3: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4: 寿宁台报道，近日寿宁县2026年智企未来 AI 赋能返乡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系列活动在县众创空间举办，省级就业指导专家分别围绕 AI 赋能求职能力提升以及当下就业形势分析、心理调试与求职渠道建立等方面开展专题授课，当地优秀返乡创业青年也分享创业经验，多家本地优质企业还现场设岗招聘，不少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实现高效精准就业对接。福建技术师范学院学生谢清婉：
5: 这次活动我学到了实用的求职方法，可以用 AI 优化简历、面试备考，了解到寿宁有不少就业创业的机会，对未来

0: 规划清晰很多。
1: 据了解，本次系列活动是寿宁县聚焦青年人才需求，做实做细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夯实乡村人才振兴根基的重要实践。当地将不断完善青年就业创业扶持体系，引导更多在外寿宁青年回乡发展。寿宁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主任许兴龙：
2: 我们通过 AI 求职教学、创业分享、线下招聘相结合的方式，帮助大家掌握现代化求职技能，拓宽就业渠道，搭建青年人才对接家乡发展的桥梁，鼓励学子扎根寿宁，返乡筑梦。
1: 霞浦台记者张斌报道。近日，霞浦县开展致敬军人、请暖军属一日游活动，组织驻军军人及家属畅游滨海风光，致敬默默奉献的军人家庭。本次活动沿东海一号线开展，串联当地多个标志性滨海景点，让大家在山海风光中舒缓日常压力，也以暖心活动厚植双拥根基，营造全社会尊崇军人、关爱军属的良好氛围。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福安市推进乡村振兴创业导师队伍建设，以帮带模式育强乡村新农人。福鼎市兴水治水惠民生，惠就水利新画卷。中宁县推出家庭病床试点服务，打通失能群体就医堵点。寿宁县开展返乡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系列活动。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陈月，播音雷雨欣、于代和，感谢收听，再会。

0: 23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FM 101.7，明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这不媚俗，不泥古，更不为了金钱呀、随波逐流，为了追求更高的艺术境界，他呀曾经面壁10年，潜心于大写意的艺术。他诗古啊不泥古，把任伯年的色彩、吴昌硕的笔墨、虚古的表现形式融为了一体，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一种啊大气厚重、淳朴自然的艺术风格。他呢就是已故的著名大写意书画家周之林先生。作为一位画坛的隐者呀，周之林呢曾经长期在燕京书画社潜修艺术，尽管啊成就卓著，但是呢并不为很多人所知。著名作家刘一达曾经花费4年时间写作周之林传记上演，让人们呀感受到了一位真正艺术家的风范。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就让我们通过刘一达先生当年的文章，跟大家一同啊感受周之林先生的水墨人生。关于周之林先生面壁十年力求突破的故事啊，出自刘一达先生所著的《老根人家》一书。这篇文章啊写于2004年，当年呢周之林先生还健在。下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5: 周之林的放荡不羁、不随波逐流的性格，以及他做出面壁十年的惊人之举，与他个人的经历很有关系。很多人以为周之林是从胡同里出身的一介寒士，他在胡同里生活了许多年，这没错，但他的家学渊源也是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才子。他的祖上是河北保底的名门望族，曾祖父周汝镇是清末进士，曾任山东沂水县令。他为官清廉，卸任时全县百姓洒泪为之送行。周之林的祖父周庸曾任清末大理寺的高等秘书长。周之林4岁丧父，在祖父身边长大。祖父周庸虽然没当过大官，但书法很好，在京东很有名气。刘一达曾随着周先生到他的老家河北保底造访过，在一个老乡家里看到了当年周庸写的对联，楷书写的相当见功夫。周之林和哥哥周之柱受家庭熏陶，从小就勤奋好学，支柱后来成为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高材生。周之林5岁就跟祖父习字，10岁以后开始学画。他的绘画灵感来自于母亲冯少华。冯少华是普通的农村妇女，但心灵手巧，虽然没有文化，但在枕头上、衣服上绣的花栩栩如生。他绣花不用打草稿，全凭脑子里的印象。周之林说母亲是自己第一个启蒙的老师。他对绘画艺术领悟很高，因为从小在农村长大，儿时整天在河边树林捕鱼捉鸟，对大自然的万物万事有着独有的灵感。1959年他来北京上中学， 在念初中的时候，居然在学校搞了个小型画展。当时他的志向是考中央美院，但是他的画无规无矩，自然考试落榜。从此以后，他开始了漫长的刻苦自学。他曾经想拜个老师，当时朱市口有个老画师正招徒，周之林拿着自己的画去求师。老先生看了他的画说，你的画已不是一般的水平了，我教不了你。那年他才14岁。从这之后，他每天坚持作画几十幅，然后从中挑出几幅画得满意的去琉璃厂博古斋，让画店的老先生品评。一来二去，他跟画店的老先生成了忘年之交。有这么一天，老先生对周之林说，你的画跟王雪涛的画很像，我给你写一封信，你拜他为师吧。周之林拿着老先生的信找到了西城西斜街王雪涛家，但是他怕王先生把自己拒之门外，揣着信在门口犹豫再三，不敢登门。他前后去了10次，都在门外徘徊，到了也没拜见王先生。事过10年以后，周之林已在画坛小有名气，跟王雪涛也成了朋友。他谈起这件往事，王先生笑道，你怎么不往里闯呀？我们如果那会儿能见面，不就早成了朋友了吗？但那会儿的周之林还年轻，名画家在他眼里简直太神圣了，就这样他一直没拜师。那会儿周之林的生活十分的艰苦，练画需要大量的纸，没钱买好纸，他就利用糊窗户的纸和废报纸。当时北京晚报2分钱一份，他看过晚报就在上边画画。上中学的时候，别的学生放寒假可以自由自在的玩，他都给房管所的泥瓦匠当小工，每天挣不到1元钱。他拿了钱，除了交学费，就是买纸练画。当时广外有个铜厂，工厂收集了许多废灯泡，利用里边的钨丝。这些灯泡得摔碎了以后才能取出钨丝。周之林每到暑假便揣着窝头咸菜到铜厂摔灯泡，一天摔几万个灯泡，能挣1元2角钱。为了学画买纸，10几岁的周之林真是吃了不少的苦。他练画用的纸得用车拉，成名以后他仍然每天练画。他对刘一达说，李可染废画3000多，我的废画30000多也不止。怕这些废画被拿去充当真品，他都撕了用水泡过才扔。周之林的母亲生了10多个孩子，最后活下来的就5个，2男3女。他大哥周之柱毕业于清华大学，英年早逝，从事艺术创作的只有他一个人。1965年，原石油部下属石油设计院设计国际展览，向社会招聘美工，周之林应聘被选中。从此他在石油系统干了10多年。1979年，燕京书画社创立，他毅然放弃了国家机关公务员的身份，去了燕京书画社，专一从事绘画和销售工作。在燕京书画社工作，使他有机会接触到了当时的一些著名书画家，从中获益匪浅。
6: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7: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关于周之林先生面壁十年力求突破的故事啊，出自刘一达先生所著的《老根人家》一书。这篇文章啊，写于2004年，当年呢，周之林先生还健在。下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3: 周之林是大写意画家，传统的中国画分为写意、工笔、山水、人物等等不同的画种。在所有中国画的技法中，大写意是最难的，因为它要求以简练概括的笔墨着重描绘物象的意态和神韵，泼墨挥毫，多一笔不成，少一笔不灵，一笔成形成意。您想啊，就吃这一笔的功夫，它有多难吧？所以许多画家不敢涉足大写意，它的成功率很低。中国的大写意始于唐朝，以南宋梁楷的人物写意为代表，明代有陈纯、徐渭，清代有朱耷、虚谷等等。朱耷的大写意构思构图奇特，笔墨简约而丰富多变，笔下的物象更抽象传神，达到了大写意的极致。近代的吴昌硕和齐白石使大写意又有了新的发展。木工出身的齐白石吸收了民间文化的营养，又继承了文人画的特长，使大写意淳朴而富有灵气，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齐白石之后，虽然有刘海粟、徐悲鸿、李苦禅等绘画大师在大写意上不断创新，但画界的权威人士认为他们在很多方面没有超过齐白石，在表现内容和用笔用墨的笔法上没有大的突破。周之林在绘画上失骨而不拟骨，在30多年的绘画实践当中，把任伯年的色彩、吴昌硕的笔墨、虚谷的表现形式融为了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不过周之林认为他作画在技法上有大写意画家的大气厚重的遗韵，在意境上则完全是他自己的心与大自然相通所产生的灵性，他的全部身心已与所画的人物、花鸟、山水融为一体，而不是临摹与写生。人们看到的是画，其实画里有他的灵性。从这一点来看，他写意的不仅是外在的物体，而是人生的意境。写意人生，这正是周之林面壁十年所苦苦追寻的。
1: 德艺双馨，博采众长，为人师表，高风亮节，艺匠传奇，大师的故事。
3: 吴作人生前说周之林的画一气呵成，一笔到位，太难了，这个人将来能成大气候。李可染曾跟周之林论画，他说画画要一慢二重，我自己不是聪明人，但是一个执着的人，我有一股牛劲。周之林

从李可染身上领悟到了一个画家所具备的应有素养。2002年，在画家朋友的劝说下，周之林拿出他面壁期间创作的30多幅作品，在琉璃厂吉古阁搞了一个小型画展，此举在画界颇引人注目。许林庐先生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之林的画令我惊奇，想不到他在大写意上达到如此高的境界。卢光照先生说，之林的画让我大吃一惊，他的笔墨如此恣肆纵横，如此胆大，出人意料。他的创作最明显的特点是突出了一个意字，他极力使画面有意境有情意，以情与意来感动人，来抒发自己。至于形似与否，他就管不了那些了。一个画家只有做到了胸中有我而忘我，打破框框，喷吐灵性，尽情挥洒，才能像周之林这样创作出意想不到的奇迹。美术评论家说，周之林的画在动与静、虚与实、笔与空、情与态、立意构图上超然巧妙，一派天机。艺术家的艺术生命达到了淋漓挥洒的境界，放射出耀眼的美学光辉。周之林在知天命之年取得如此巨大的艺术成就，是因为他具备非常的胆识和天才。这些画界老前辈的话肯定了周之林在大写意上取得的艺术成就。面壁十年，周之林创作了许多画，但很少面世，艺术品的大拍小拍见不到他的作品，他也没有送过人，这使他的画显得异常的珍贵。京城著名书画收藏家刘文杰在收藏界也很独，他认为齐白石之后，在大写意画家中周之林是最出色的，只要是周之林的画，多少钱他都收藏。可惜的是，周先生从画坛隐退之后，讨到他的墨宝太难了。周之林面壁十年之后搞了这个小型画展，令人刮目，很多人劝他出山，接着再搞大型画展。周先生摇了摇脑袋，他说这次画展不过是让艺术评论家看看他面壁十年后在艺术上有没有进步，他想继续面壁，在艺术道路上不断探索。他认为自己在大写意创作上的巅峰还没达到，还有潜力。他对刘一达说，我这辈子不想有自己固定的艺术模式，人生有限，艺术的意境是无限的，要达到写意艺术的完美，我还有许多不满足的地方。也许我继续面壁，不走世俗，是拿生命做抵押，但只有这样，我才能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历史。有人请我参加笔会，我不去，人家挺生气，说我现在牛了，不知天高地厚了。我听了泰然处之，我不是高傲瞧不起别人，谁说什么我都虚心听。刘一达问他，那您为什么不出山呢？看到一批中青年画家在画坛上如此活跃，您不感到寂寞吗？他笑着说，我不愿出山，是对现在画界的种种不正之风的无声抵抗。参加笔会，一丈二匹的画只需几十分钟，能出真正的艺术品吗？一些半瓶子醋画家出本画册，办个展览，请客人捧捧场，就成了著名画家了。而真正的艺术家的作品却无人问津，画坛这种互相吹捧、沽名钓誉、虚夸浮躁之气，早已经让我生厌了。的确，一个艺术家只有抛开功名和各种物质享受的诱惑，才能静下心来创作，只有忘我才能摆脱世俗。周之林依然快人快语地说，我认为一个真正有良知的艺术家

0: 不能再这样拿艺术不当艺术的氛围中混下去了。一个时代应该有自己对得起这个时代，对得起人民，对得起艺术的艺术家，这正是我面壁的初衷。我不管别人对我怎么评述，也不管别人怎么模仿我的画作假，现在这种假画很多，我要沿着自己的艺术道路走下去。有人劝我对周之林的假画起诉，我默然处之。我的画是心灵与自然的融合，这种人生写意的艺术是任何人也模仿不了的，假的东西不会有灵气。周先生说的，我这样对艺术苦苦的探求，其目的就是要在历史上留下点痕迹，告诉后人，这个时代还有对人生、对艺术认真追求的艺术家。作为一个画家，周之林的这种人格精神，令人着实的钦佩和叹服。
1: 那么在刘一达先生的笔下，除了写过画家，也写过古玩藏家和商家，其中啊，这康连生就是这么一位，他还是中国收藏界的第一位打假人，这怎么回事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朋友之间就是你护着我，我护着你。我知道你所有的缺点，但还是愿意忍受，毕竟你可爱的地方更多。我没有办法接受他人对你的指指点点，我会在你不安难过的时候陪在你身边，在你脆弱的时候站在你身前。我笑着骂你，也笑着爱你。这样的好朋友，谁不想着能来一大把呢？我是白白，这也是听歌。

实大家都非常不喜欢自己的长辈们说一句话，你这年纪有什么好烦的，你这根本不算什么，等你长大再长大就懂了。其实我想说的是，每个年龄都有每个年龄的压力，这从来没有什么高下之分。哪怕我明白几十年后这些滔天巨浪都会变成软脚小猫咪，但也无法阻挡现在的我们为他冲动，为他伤心，为他掉眼泪。或者换一种说法，这就是每个人青春或是年轻的日子吧。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不知道各位在平常用手机聊天的时候有多频繁会打出接下来这四个字，那你先忙。这四个字虽然短，但它蕴含了一种好想继续跟你聊天啊，但我要表现得矜持懂事一点，就你忙啊，谁不忙啊，我都能专门为你腾出时间，你就不能放下手头的事情多陪我一会儿吗？真是气死我了。对，没错，这四个字就可以反映出这么多字。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他会给你打出这四个字，那你可能要好好对待他一下哦。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0: 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1: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

故事的开始当然是沉默，从沉默到沉默，直到男孩鼓起勇气把话说破。他们在一起了，每天虽然日子过得很苦，但总感觉只要牵着手就能把一切问题解决。朝九晚五，男孩努力加班，一下班就飞奔着回家吃女孩为他煮的饭。女孩精于计算，为了买菜便宜点，每天把闹钟定到6:30，总可惜时间不给人机会。他办公房间剩一半衣柜，冰箱的变迁，男孩的崩溃，你自信一点，都是我不配。

着点的头像，看看他的心情，他的生活，他的一切，他结婚后有没有长胖，几年前聊天的记录，到了现在他没事还是会翻看，当年买不起的礼物，到了现在变成了一辈子的遗憾。习惯就断了断了，人生本来就是一串又一串的意外，朋友说算了算了，他应该开始为自己好好寻找下一个伴，可时间太短，但人生很长，寂寞和孤单都要自己扛，有些话不讲就烂在心上，再回头

0: 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两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三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五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6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57，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

0: 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1: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金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2: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3: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1: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4: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1: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5: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雕。
1: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6: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1: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7: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8: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 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9: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11: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0: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8: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13: 点地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1000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12: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疫处副处长刘冠华：
14: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吩咐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15: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6: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7: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 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

0: 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2: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六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今天是第十五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5: 刁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6: 我们队看见出来的8条，应该是
7: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8头，去看
6: 一
7: 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5: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刁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刁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7: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6: 现在说安全更保障得了吗？
5: 当天发现的8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8: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9: 一般它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8: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5: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刁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刁发兴说，
6: 能够看到这个
7: 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10: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1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11: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12: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11: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

弃一战。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

0: 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1: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0: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舱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三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2: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1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3: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2: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3: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2: 8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5: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2: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

0: 斯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十一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十一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0: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1: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0: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1: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0: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万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七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勇、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

0: 这里是福建新闻广播，与文化深处取火，以新闻初心传光，心有所向，文达天下。福建之声，生生不息。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周祖义在福州调研社会工作时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福建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
1: 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2: 福建造超大吨位纯电动矿卡在龙岩下线。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省委书记周祖义赴福州市调研社会工作。周祖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深入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加强和改进对各类社会群体的政治引领和服务管理，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切实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福建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参加有关活动。周祖义一行来到位于市中心的世界金融大厦，了解大厦成立楼宇综合党委，推行宁心联动力量、暖心联享服务、同心联建治理党建工作法，实现党建工作与楼宇经济治理服务深度融合的经验做法，鼓励楼宇综合党委学习先进经验，统筹各类资源，助力楼宇企业更好发展。在盛辉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周祖义充分肯定企业创新打造具有物流行业特色的车轮党建模式，要求企业持续提升党建工作质量，积极拓展业务领域形态，抓好全链条安全生产管控，有效保障司机合法权益，以党建激发企业转型发展活力动力。在鼓楼区鼓东街道的榕树下暖心家骑手驿站，周祖义仔细查看各项服务设施，并与正在歇脚休息的外卖骑手交流，询问大家工作和生活情况，感谢他们用辛勤汗水保障城市平稳运行和群众便利生活，叮嘱他们保重身体，注意安全。周祖义说，广大快递员、网约配送员穿梭在大街小巷、楼宇社区，是城市运行和民生保障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新就业群体关爱凝聚和服务管理，用心用情用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切实让他们生活得好、工作得好。在省委社会工作部二处，周祖义看望了机关干部，了解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和转型发展情况，要求社会工作部门要坚持以党建强引领，以监管促规范，以培育赋活力，推动全省行业协会、商会规范健康发展。调研中，周祖义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听取省委社会工作部关于全省社会工作的情况汇报和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的思路举措，以及省委网信办、省住建厅、省交通运输厅主要负责同志的发言。周祖义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社会工作摆在治国理政重要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一系列重要要求，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社会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一体学习领会贯彻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认识和把握社会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认识和把握社会工作本质上是党的群众工作，自觉站在巩固党长期执政群众根基的高度谋划和推进，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努力推动社会工作取得新成效，以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周祖义强调，要突出工作重点，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坚持扩面提质，持续深化拓展新兴领域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持续提升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质效，促进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创新创业、社会服务等有机结合，不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要坚持夯实基础，着力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树牢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突出做好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突出加强乡村和社区治理，突出深入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 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要坚持为民造福，着力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深入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主动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期盼，切实推进人民信访工作法治化，切实做好志愿服务工作，切实加强社会群体服务管理，真正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周祖义要求，社会工作系统性强，涵盖领域广，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压紧压实责任，健全工作机制，加强基础保障，推动各有关部门单位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形成强大工作合力，不断提升社会工作整体效能。省领导崔永辉、吴协林、苗延宏、李建成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8月11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在福州会见了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刘爱丽一行，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出席。周祖义表示，当前福建正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深入实施“十五五”规划，加快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为新起点上深化省企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希望中国邮政一如既往地支持福建工作，加大在福建邮政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积极助力乡村振兴、文旅宣传、跨境电商发展以及闽台邮政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刘爱丽感谢福建省委省政府对中国邮政的支持，他表示，中国邮政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完善创新普遍服务和现代物流、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等领域加强与福建务实合作，为福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省领导吴协林、武斌参加会见后，双方共同见证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
2: 本台消息，昨天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11届十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措施。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把握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坚定信心决心正视困难挑战，以更大力度统筹抓好促进消费扩容提质、释放投资增长潜力、稳外贸、稳外资，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全力以赴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巩固拓展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弘扬优良传统，深化军地联动，持续擦亮双拥金字招牌，全力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会议听取了近期安全生产形势及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始终保持高度警觉，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实，全面开展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扎实推进首批五项重点攻坚任务，加强矿山、危化品、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和非景区景点、校园、高层建筑等重点场所安全管控，抓实旅游旺季防溺水工作，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严防各类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论述，按照省委11届十四全会部署，扭住重点，聚力攻坚，深化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化发展方式创新，持续优化创新生态，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积极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会议审议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废止福建省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规定的决定草案，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草案，研究了我省155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规划，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筹备工作。
1: 本台消息，10号，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前往省农业科学院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省委11届十四全会部署要求，坚持创新驱动、提质增效，聚焦推进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抓创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以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郭宁宁指出，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化，要坚持把农业科技创新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着力加强农业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加快农业遥感、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集成应用，推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一产接二产连三产，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要深入推进育种创新攻关，实施种业创新与产业化工程，强化种植资源保护利用，推进种业创新基地建设，加快选育推广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突破性品种，努力形成更多首创性研究成果，持续推动全省种业高质量发展。要践行大农业观、大实务观，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实施特色现代农业百亿提升行动，进一步打响福农优品品牌，全面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打造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做大做强福茶、福果、福菜、福粮、福鱼等乡村特色产业，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全力守护群众的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要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优化机构、人才、学科等力量布局，发展壮大科技特派员队伍，引导更多农业科技工作者把论文写在田野大地上，以科技赋能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
0: 记者梁猛、卢毅报道。10号，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动员部署我省专项斗争工作。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石豪勇出席并讲话，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李建成主持，省法院院长金英强、省检察院检察长侯建军出席。会议肯定了全省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以来取得的成效，强调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落细落实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让平安福地法治高地建设更加可赶可急。要坚持专群结合，强化线索核查，突出打击重点，严格依法办案。要推进打散破网，健全长效机制，拧紧责任链条，彻底铲除黑恶滋生土壤，为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
1: 记者

0: 林水杰、张荣报道。才聚八闽海峡杯2026创新创业大赛颁奖活动昨天在福州举行，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苗艳红出席活动并致辞，同时为获奖项目颁奖。苗艳红指出，当前福建正围绕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的新福建宏伟蓝图，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希望参赛人才深度交流对接，推动成果转化，助力我省抢占发展先机，赢得发展主动，期盼各方英才选择福建深耕八闽，在激情创新创业中创出幸福人生，创出广阔天地，创出美好未来。才聚八闽海峡杯2026创新创业大赛重点面向台港澳地区征集创新创业项目，自今年5月启动以来，大赛共吸引634个项目参赛，评选出金银铜奖各5个。
1: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2: 福建企业自主研发的超大吨位纯电动矿卡10号在龙岩下线， ZL230E 纯电动矿卡自重120吨，最大载重230吨，创新采用多桥中央分布式独立驱动架构，搭配双800千瓦大功率电机，攻克了重载动力、分布式协同控制、 AI 安全管控等多项关键技术，可充分满足大型矿山长距离运输、重载爬坡及复杂工况下的连续作业需求，能有效提升矿山运输效率，降低运营成本。紫金龙进矿卡首席专家曹志春：
3: 首先突破的就是在这么大吨位上的这个配电，我们的配电是高倍率的，我们的充电也20来分钟完了，它的节能比油达到70%以上。
2: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会长苏子梦：
4: 这款产品能够为大型矿山行业的对于重大技术装备的需求提供一个很好的装备，同时呢，也能够带动中国的整个的产业链、供应链这种进步。
0: 日前2026年闽台同名村镇同宗续缘之旅活动在厦门启动，活动以同名村镇为桥梁，两岸乡亲追溯共同记忆，感受文化根脉，共话乡音，共叙乡情。请听厦门台的报道。
5: 启动仪式上，舞蹈节目68海里以灵动舞姿续写海峡情缘，戏曲古琴茶艺表演融合歌子戏、高甲戏等元素，以国风雅韵演绎两岸同根同源的传统文化脉络。歌曲《同名村》首次发布，一曲道尽两岸血脉相连、同心续缘的真挚情谊。现场还设置了闽台文化访谈环节，五位两岸嘉宾围绕闽台文脉传承、在闽创业就业、非遗交流、同名村镇联谊等话题进行分享。配套活动两岸家书特展呈现了两岸民间交往的生动画面和感人故事。台胞蔡东玉：
6: 在台湾跟大陆这边大概都有相同的村落或者是文化或传统的习俗，大致都一致，有同宗一家亲的感觉。
5: 据介绍，闽台同名村镇续缘之旅是省文化和旅游厅打造的闽台文旅交流特色品牌，自2013年起已成功举办7届，参与的台湾乡亲超2100人次。本次交流活动为期6天，精心策划多条寻根线路，串联厦门、泉州、漳州、南平、邵武等地，组织台湾嘉义、高雄、桃园等地同名村镇宗亲代表来闽参访。福建省台湾同胞联谊会副会长、厦门市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张静秋：
7: 两岸一共280对同名村有来有往，这项活动坚持到今天，已经有很多台湾同胞走进大陆寻根续缘。我们接下去也会推出自驾游线路，希望更多的同名村乡亲走进同名村。
2: 下面播报简讯。记者从福州海关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福建省货物贸易进出口继续保持稳中向好、质效提升的良好态势。进出口总值达1.17万亿元，年内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同比增长7.8%，其中出口6781.1亿元，增长0.9%，进口4939.8亿元，增长19%，进出口、进口总值双双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0: 据福州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福建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货值达6262.2亿元，同比增长10%，占同期福建省进出口总值的53.4%，其中出口3266.8亿元，增长5.6%，进口2

0: 2995.4亿元，增长15.3%。
1: 商务部日前确定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郑州榜上有名，成为继厦门之后我省第二个试点城市。
0: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十大案例，福建省促进公平竞争条例入选。
1: 今天的福建新闻责任编辑孙世庆、雪玲，主播丁杰、周磊。
0: 福建省新闻
2: 需要弘扬，
3: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2: FM 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5: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4: 欢迎收听 FM 101.7
5: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6: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日，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福安市推进乡村振兴创业导师队伍建设，以帮带模式遇强乡村新农人；福鼎市兴水治水惠民生，惠旧水利兴化卷；中宁县推出家庭病床试点服务，打通失能群体就医堵点；寿宁县开展返乡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系列活动。下面请听详细报道。福安台记者郑永军报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要创新乡村人才工作体制机制，充分激发乡村现有人才活力。去年以来，福安市紧扣抓导师带创业促共富工作主线，推进乡村振兴创业导师队伍建设，择优选聘一批政治素质硬、奉献精神好、带富能力强的能人，以师带徒、帮带模式为核心，为新生代乡土创业人才提供陪伴式辅导，推动一批优质创业项目落地生花。在经历了一年当中最紧张繁忙的制茶季后，这段时间福建省明科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刘美琴又开始琢磨茶叶产品短视频的拍摄，试水新媒体运营赛道。福建省明科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刘美琴：
7: 当我们一直在做传统茶叶产销，不太懂新媒体运营技巧，不仅缺少专业的拍摄剪辑能力，账号的定位模糊，找不到运营方向。
6: 福建树林方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詹思慧也在新媒体赛道上摸索前行，虽然已有多条短视频浏览量突破20万，但产品内容形式的策划让他始终倍感吃力。福建树林方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詹思慧：
8: 对自己短视频的风格还有方向其实都是不太明确，大多数拍摄的时候是以模仿热门视频为主，自主的创作能力就会相对比较弱。
6: 刘美琴、詹思慧遇到的难题归结到了福安市委组织部人才工作股，经供需资源匹配，他们拥有了专属创业导师，长期深耕文化传播与职业教育领域，擅长挖掘茶产业多元价值的福安市硕德职业培训学校校长缪卫宇。福安市委组织部人才工作股股长蔡丹娜：
9: 创业导师的帮扶核心就是要做到精准的匹配，目前福安市已经建立了2个库，首先第一个就是创业者库，梳理创业者遇到的各类堵点难点；第二个就是建立了创业导师库，登记所有导师的一个专业擅长的方向，先由创业者和导师通过双向的一个选择形成一个自主的匹配，再由市委人才办牵头相关单位开展研判初审，实现供需资源的一个精准对接。
6: 创业导师缪卫宇深入2家企业走访，帮助负责人分析各自的经营特点与拳头产品优势，找准新媒体的发力方向。福安市硕德职业培训学校校长缪卫宇：
10: 明科茶叶它主打的是中高端的生态茶，短视频创作应该是聚焦在茶叶源头的生态种植和坦阳功夫制作的工艺求精上，凸显品质的优势。 而树林法是可以延续它茶二代青春活力的这一种特色，为原料茶拓展销路的这种历程来搭建它专属的叙事逻辑，实现内容稳定持续的输出。
6: 在此基础上，妙味语还为两家企业量身定制3年帮扶行动计划，围绕短视频制作、电商运营、文化宣传3大板块细化年度帮扶举措，助力企业逐步玩转新媒体，破圈打通线上销路。福建省明科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刘美琴：
7: 跟着妙老师学习拍摄技巧和运营经验，找准了自己的定位，收获特别多的干货。现在我也更敢于面对镜头，希望把好茶最真实的样子展现给大家。
6: 一手牵市场，一手握技术，乡村振兴创业导师帮带机制还搭建起产销与科研对接桥梁。这天，福安市永泉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汤景堂再次来到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向创业导师所长陈长颂反馈市场最新信息，希望在本土茶苗品种选育方面得到相应支持。福安市永泉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汤景堂：
11: 市场现在还有抹茶晚生品种的需求，跟那些早生品种错开时间，然后我们也希望所里面给一些技术品种的支撑，更好的适应现在市场对抹茶品种的一个需求。
6: 陈长颂带领的团队长期深耕茶树种质资源鉴定和新品种选育研究，并时刻紧盯市场。汤景堂传递的信息对茶科所及时把握市场动向、开展创新攻关有很大帮助。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所长陈长颂：
12: 他洞察了市场端的很多信息，有什么品种需求，有些品种推出去了怎么进行配套的生产技术，一直反馈给我们。我们又根据原来的品种有所选择的找对象进行杂交创新，可以打造一些差异化、特色化、专属化的产品。
6: 如今省茶科所培育的春归茶苗已在永泉种植专业合作社大面积种植，持续布局市场，导师和创业者实现了双向奔赴，互惠共赢。据了解，截至目前，福安市围绕特色农业、乡村建设、文旅融合等重点领域，先后选聘23名乡村振兴创业导师，为各类创业主体纾困解难，明晰发展思路，赋能乡村振兴。
3: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13: 福鼎台记者夏延元报道，福鼎锚定水利高质量发展目标，统筹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系统治理，在水清、水美、水活3个层次接续发力，治水兴水的幸福图景愈发清晰。连日来，冠岭镇工作人员持续展开河道日常管护与宣传，与此同时，无人机沿着河道低空巡飞，同步进行爱河护河的保护与宣传工作。福鼎市冠岭镇干部叶建峰：
14: 现场向沿岸群众、施工主体宣传河道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同时通过无人机巡防，高效发现隐蔽垃圾、暗线违建、水土保持隐患，提升巡河效率。
13: 5年来，福鼎市全面推行河湖物业化管理，每月通报20个乡镇交接断面监测结果，以结果倒逼整治。如今，当地小流域断面和县级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双双达到100%，日常管护是关键，项目治理是手段。在管阳镇的重要水系茶阳溪，小流域综合整治工程主体近期基本完成。福鼎市管阳镇水利站工作人员周延南：
15: 治理完成后，流域水土流失治理度达70%以上，蓄水94万立方米，为宁夏种植生态茶园、中草药培育提供稳定优质的水源与生态环境。
13: 据了解，福鼎先后实施流域面积200平方公里以上中小河流治理项目8批次，新建堤防35公里，总投资2.48亿元。同时建成管阳茶阳溪、桐城丹旗溪等一批生态清洁型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2650余公顷。 在河湖重焕生机的同时，当地同步激活水活脉络，让城乡共饮放心水。去年八月，福鼎市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前期薛桥片区配水主管道工程投用，不仅为宁德时代锂离子电池福鼎生产基地提供稳定的生产生活用水保障，还显著改善周边居民的饮水条件。目前福鼎市已建成日供水规模万吨以上水厂五处，总规模25.5万吨，千吨水厂十处，总规模4.56万吨，大水厂管网延伸覆盖市区及点头、白林、前旗、殿下等乡镇共173个村，规模化供水工程服务农村人口比例达73.2%，单村供水工程加快推进，农村自来水普及率提升至97.43%。周宁台记者傅若书报道。长期卧床、行动不便的老人往返医院理疗看病，一直是不少家庭的烦心事。周宁县狮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推出家庭病床试点服务，医护团队上门开展诊疗、康复护理，切实解决特殊群体就医难题。近日，医护团队又到患者柯阿姨家开展上门诊疗服务。柯阿姨因供气失调导致机体无力，行动十分不便，往返医院几乎不可能。家属面对如何看病、如何照护的双重困境，也是身心俱疲。自从申请了家庭病床，狮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护人员不仅上门完成首次查体评估，还结合老人认知与行动状况，指导家属日常看护、防护注意事项。患者家属叶妙幸：
16: 他不会走路，带不了他，怕那个他一个那个小朋友来。哎，我这里做那个理疗，电疗针灸拔罐了，效果很好。
13: 经过持续居家康复治疗，柯阿姨肢体无力症状有所改变，身体机能得到明显改善。据了解，家庭病床是专门针对长期卧床、行动不便、无法到院就医的群众在家中设立病床，医护定期上门开展查体、换药、导尿等医疗护理服务项目。只要居家环境满足整洁通风，具备基础卫生条件即可申请。周宁县狮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科科长汤李玲：
17: 我们的家庭医生每次上门都会对患者进行用药指导、健康指导、饮食指导，加强与患者及家属的沟通，预防褥疮、尿路感染等卧床并发症。家庭病床建床对象在获得方便的同时，不仅能享受和住院同样的医保报销待遇，还能有效降低交通、床位、陪护等费用，节约医保基金支出，减轻家庭经济负担。
13: 相较于传统住院模式，居家诊疗能让患者在熟悉的生活环境接受治疗，也减少来回奔波带来的身体负担。从基础查体、中医理疗到持续健康监测，综合性居家医疗服务切实打通失能群体就医堵点。
2: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6: 寿宁台报道，近日寿宁县2026年智企未来 AI 赋能返乡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系列活动在县众创空间举办，省级就业指导专家分别围绕 AI 赋能求职能力提升以及当下就业形势分析、心理调试与求职渠道建立等方面开展专题授课，当地优秀返乡创业青年也分享创业经验，多家本地优质企业还现场设岗招聘，不少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实现高效精准就业对接。福建技术师范学院学生谢清婉：
18: 这次活动我学到了所有的求职方法，可以用 AI 优化简历、面试备考，了解到寿宁有不少就业创业的机会，对未来的规划清晰很多。
6: 据了解，本次系列活动是寿宁县聚焦青年人才需求、做实做细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夯实乡村人才振兴根基的重要实践，当地将不断完善青年就业创业扶持体系，引导更多在外寿宁青年回乡发展。 寿宁县人事人才公共服务中心主任许兴龙。
19: 我们通过 AI 求职教学、创业分享、线下招聘相结合的方式，帮助大家掌握现代化求职技能，拓宽就业渠道。

0: 道，搭建青年人才对接家乡发展的桥梁，鼓励学子扎根寿宁，返乡筑梦。
1: 霞浦台记者张斌报道。近日，霞浦县开展致敬军人、请暖军属一日游活动，组织驻军军人及家属畅游滨海风光，致敬默默奉献的军人家庭。本次活动沿东海一号线开展，串联当地多个标志性滨海景点，让大家在山海风光中舒缓日常压力，也以暖心活动厚植双拥根基，营造全社会尊崇军人、关爱军属的良好氛围。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福安市推进乡村振兴创业导师队伍建设，以帮带模式育强乡村新农人。福鼎市兴水治水惠民生惠旧水利新画卷。中宁县推出家庭病床试点服务，打通失能群体就医堵点。寿宁县开展返乡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系列活动。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陈月，播音雷雨欣、于代和，感谢收听，再会。